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广播。
1: 早上好呀，我是萨萨，欢迎回到一路好心情周六版。现在是8点时段喽，阳光更暖，节奏更欢。上一小时我们是温柔陪伴，那这一小时我们用轻松加满。来吧，一起听一听李荣浩的《恋人》，是最近刷到很多人都在说这首歌的间奏充满了宿命感，你也认同吗？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淡淡的，暖暖的。最近大家都在说淡淡的就会顺顺的，这真的是生活智慧啊。心理学中有个目的性颤抖，也就是说你越想穿好一根针，手就抖得越厉害。当你对某件事的结果淡淡的保持一个低期待的状态呢，就相当于卸下了必须赢这样的一个心理包袱。没有过高预期的压迫，你的发挥反而会更稳定，失误少了，过程自然也就顺顺的。生活当中呢，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淡淡的呢，也意味着我们不去较劲，不去钻牛角尖，就像是水流遇到石头，硬撞呢，会溅得四处都是的。而淡淡的绕过去，虽然可能慢一点，但是保留了持续流淌的动能。如果你此刻正处于某种焦虑当中，不妨也把它当作一句自己的心理咒语，淡淡的，顺顺的。遇到麻烦的时候呢，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放淡一点，然后把动作放慢半拍，把嗓门放低八度。当你不再浑身是刺的横冲直撞的时候，命运那条崎岖的路莫名其妙就会变得平整了。接下来这是来自周深的歌《和光同尘》。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真的很适合夏夜复古设施拉满的街头。今天呢，最高温度有36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喝一些水，做好防晒。其实避开白天的高温，傍晚出去转转也不错哦。毕竟现在徐州市区的夜晚，青砖灰瓦配红灯笼也是氛围感拉满了。我常常呢会复刻网上游客在徐州的玩法，重新去认识一下熟悉的城市和街道。你别说，确实会有不错的体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方雅贤，《遇到》。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乌云走开，麻烦走开，快乐围着我们转转转。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送给大家，希望你的今天只管轻松，不管麻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萨萨。周末呢，正好可以给自己一点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说换一束花，做一顿饭。最近我也收到了朋友旅行带回来的打抛饭的调料包，说是一道东南亚的街边料理。我将对照着小红书上面的分享，尝试给自己做一顿泰国街头的味道。那你们呢，在这个周末会有什么样的新体验呢？欢迎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南京恋爱通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真的是我在夏天最爱的歌曲，当然爱的可能其实是大海。你呢，在夏天是喜欢去深山还是更爱大海边？好啦，周六早间一路好心情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希望能让你今天的心情也是全程松松的、甜甜的、暖暖的。祝大家周末愉快，一路好心情。我是萨萨，我们周一不见不散。这是干杯，来自五月天。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0868-8909，40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0868-8909，40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基斯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请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于晴。城市的温柔来轻启，用一段松弛的旋律再打开今天的惬意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呢要跟上节奏了，这是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复古慵懒的节拍缓缓地铺开，写下日常的紧绷与匆忙，在旋律里找回自在的状态。 S.H.E 天使在唱歌。

清甜的旋律，余韵悠长，藏着最动人的美好。经典的旋律呢，会带着时光的温度，勾勒出温柔的画面，在慢节奏里感受纯粹的美好。许绍洋，花香。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高亢开阔的唱腔自带热烈与洒脱，用充满张力的声音唤醒了心底的力量感。来关注今日份的车享小站，那近期的车市也是上新不断，四月多款的重磅车型和大家见面，比亚迪海豹06系列是同步的上市，那闪充与长续航双在线，奇瑞风云 T9L 智能座舱与混动系列全面的升级，家用的属性已经拉满，智己 LS8标配的线控底盘把高端的技术下放至了主流价的位段，也给大家更多的购车选择。细腻的故事感旋律和嗓音可以安放情绪心事，胡歌天亮以后。

沉静的旋律可以包裹心绪，独特的声线藏着深情，把心底的思绪慢慢地揉进旋律里，温柔又有力量。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浪漫满分的温柔对唱来喽，这是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小海轩，窗外的天气，浪漫的氛围是持续的延续，都市感的旋律也是流淌而出，他的声音灵动又有质感。那轻柔的行曲之后呢，明快上头的节奏可以驱散阴霾，带来满满的轻松和鲜活，让氛围瞬间变得热烈。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0868-8909，40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0868-8909，40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金丝岭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下京沪高速

0: 杭州段往北京方向的高邮附近，下午13淮徐高速徐州路段淮安往徐州方向的睢宁西路段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者是在买家具家电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能够来咨询我们，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或者说呢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哈。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产品，就是手机。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有一种习惯哈，就是在睡觉之前把手机放在我们的枕边，或者说睡觉之前呢，会看会手机，玩一玩，刷刷视频，这样的话呢，放松一下就直接入睡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呢，会害怕自己的手机等自己睡着的时候忽然没有电了，于是呢，也会边充电边看边玩，直接睡着之后就在床边充电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是边玩边充电的话，同时还把手机放在枕边就睡觉了，这个其实事情的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生活习惯的话，希望能够尽快改掉啊，千万不要给自己留有很多的一些安全的隐患。我们来说一说边玩手机边睡觉有哪些不好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晚睡。每天晚上边玩手机边睡觉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导致我们看手机呢越看越有精神，越看越不想睡觉。比如说你每天刷个短视频的话，一个视频不到六秒钟，它会有一个兴奋点，而这个兴奋点呢，就会让你的大脑兴奋起来，也会让你整个人无意之间感觉到了没有睡意。那么其实可以好好想一想哈，我们在临睡之前是需要一个凝聚精神的环境，但是呢你整个人都是很兴奋的，也会导致你越来越晚睡，甚至有可能会熬夜通宵。第二个边玩手机边睡觉的一个坏处呢，就是容易影响视力啊。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手机，身子呢是侧在床的一边的，而这样的一个姿势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尤其是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侧着身子玩手机，充电线的原因呢，可能会不方便我们转身，会影响到我们双眼的视力不平均，两眼之间的视力差距会过大。尤其是很多的小伙伴呢，喜欢关着灯玩手机啊，这样关着灯的话，觉得一会儿就不要再起来关灯了，很方便。但是呢，关灯玩手机对我们视力的影响会更大，有可能导致我们眼睛出现散光，或者说视力这个极度下降这种情况啊，后果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哪怕是我们在床上真的是有事情，或者说想休息一会儿哈，看看手机放松一下，最好也是要开着一个灯哈，哪怕是不开大灯，如果说是有小灯的话也可以开一下，保持双眼平行的角度来看，千万不要侧着身子看手机了。第三个坏处呢，就是容易影响我们的精神啊。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把手机放在自己床边呢？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不单单是每晚睡眠的这种睡眠质量，也会影响到自己第二天起床这个精神头啊，也会无精打采的。其实每天早上手机闹钟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在深度睡眠的时候，一个尖锐的铃声会导致我们有时候会神经衰弱。哪怕是我们每天要定铃的话，最好是能够找一个柔和一点的铃声。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一个铃声我不太能够听得到，那么你可以隔那么三五分钟再定一个哈，直到自己清醒啊，一定不要让这个铃声感觉到非常的尖锐，刺激到自己的神经。尤其是很多的上班族身体呢本身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再加上一个吓人的闹钟，真的容易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而且在睡眠的时候呢，人是有的时候处于深度睡眠，一个尖锐的闹铃会刺激到我们整个人的神经状态，最好是设置成声音平缓的轻音乐来作为闹铃是比较好的。第四个呢，是边玩手机边睡觉容易影响脊椎。每天晚上玩手机的时间是不是很长呢？有些小伙伴哈，可能看手机的时候一看就是好几部剧或者是一部电影哈，那都是侧着身的，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的话，尤其是侧身玩手机会影响到我们的脊椎。尤其是每天坐在办公室工作一族来说哈，是不是早上起来感觉睡觉越睡越累啊，好像没有休息够。那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的睡觉的之前的姿势不正确，导致身体过于疲惫，晚上呢有可能就保持这个姿势入睡了哈，没有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的睡姿。那本身脊椎有些朋友就不是很好，在每天侧着身子哈，那玩手机可能会更加重我们脊椎的这种情况，
更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我们的脊椎侧弯等一系列严重过后哈，那有的时候再想调整过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家在保持一个良好的姿势是最好的，哪怕是要侧着的话，最好是两边能够调整一下。其实刚刚和我们调节我们的视力是一样的，最好是能够眼睛和我们的手机是平视，身体呢保持是一种放松啊，不是很扭曲的一种状态。最后一点呢，就是边玩手机边充电有潜在的安全风险。很多小伙伴在临睡之前呢，会把手机插上充电器啊，边玩手机边充电，以防止睡着之后呢可能忘记充了，或者说玩的时间过长，本身这个耗电量就在下降，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潜在风险的。充电的手机在一定的几率上是容易发生爆炸起火的，千万不要当成儿戏哈，其实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充电的手机正好在睡觉之前会放在床边，床呢本身也是一个易燃易爆的物品，想一想哈，这两个易燃易爆的物品在一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隐患呢？更何况人在睡觉的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一旦发生了一些安全隐患，根本不可能及时的处理，后果呢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也是不堪设想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啊，我的这个手机的充电器是原装的哈，效果很好啊，充电的质量也很过关，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啊，哪怕充电器是正品，手机也是正品，不会出现失败的情况。但是不管是否有没有危险，但是长时间充电的话，有的时候摸摸手机可能会发烫会发热，其实这也是有几率上存在潜在风险。其实除此之外呢，有些朋友充完电第二天早上起床就上班了，这个充电线还一直插在我们的插座上，其实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也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实际的案例啊，给我们有这种警示，就是充电器千万不要长时间插在插座上，有的时候充电头这一端哈，也是容易发生一些潜在的危险，比如说你可能不注意搭在哪个衣服上，搭在了我们的床褥上，有可能就会有这种火灾的隐患。所以在天气干燥的时候，保不齐哪一天真的是有一些火灾的隐患，那真的是后悔是来不及了哈。好了，那今天呢也是跟各位聊到了关于手机在我们床边边玩边看边充电的一些隐患，也是提醒各位尽快能够改掉这样一个坏的习惯吧。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遇到了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留言区来互动留言啊。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大家对于选购家电呢有一些疑问。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咨询比较多的和家电有关的问题啊。首先第一就是装修后家里面最必要的家电什么呢？最必要的就是那几件套了哈，冰箱、油烟机、灶具、洗衣机、空调，这些家电呢是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基本需求的。其他的家电呢其实是属于锦上添花的。那闲置率最高的家电什么呢？也是有过一份调查显示哈，厨房和卫生间的各种小家电是闲置率比较高的。因为这些小家电呢往往针对的是更精细化的单一的需求哈，划分的越细往往越容易被后面的一些家电所代替，最后呢可能也会放弃使用了。比如说厨房用到的电饼铛、厨师机、榨汁机等等，这小家电往往呢只针对一种特殊的食物使用，而这些食物呢又不是要天天吃，很容易时间长了被替代掉，渐渐的抛在脑后，这些小家电呢自然也是会被闲置了。其实每个人回忆一下哈，你家里面所有敢购买过的一些家电，哪些现在还继续用着，哪些现在就已经不太用了呢？比如说像很多的一些小蒸箱呀、空气炸锅呀啊、还有像刀具、烘干机啊等等，当时买的时候呢也是兴致勃勃，后来放在一边的时候呢，因为价格啊也不是特别便宜，可能就闲置在那个地方了，也没有扔掉，于是呢会显得我们的橱柜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也是闲置的一个原因了。来看有朋友问到了，说烘干机真的是有必要吗？烘干机呢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必要品，它出现呢只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晾晒空间。另外呢一些人可能觉得在屋里面挂晒衣服不够美观，这是它被需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你家里面有阳台，而且有升降的晾衣架，同时呢阳光又比较充足，那么购买这个呢可能有一点点显得多余了。此外呢烘干机的噪音问题也是需要考虑进来的，选择烘干机的时候一定要优选静音型的，尽管这类产品价格呢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但是总的来说呢，是否购买这样的设备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条件来决定，没必要的话呢就没有必要跟风硬上了。

再来看一个问题哈，油烟机和集成灶的溢价高吗？油烟机和集成灶的价格呢，往往是高于啊它的实际价值的。很多的商家呢，可能也会用于广告宣传，而不是提升产品的质量。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呢，价格呢能够在适中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哈，只要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和需求。然后在购买烟机、灶具、集成灶这类问题的时候，噪音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大家应该是去很多线下门店可以去考察一下，实际的去听一听它的噪音的大小。但是呢也不要被迷惑掉了，因为往往店里面呢可能因为人员的流动还有周围的一些杂音，凸显不出这个油烟机灶具真正的这个声音的效果哈。所以在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找一个稍微近一点的地方，实际听一听它的噪音是否能够接受哈。再说了，其实有的时候炒菜做饭，我们有的时候还要把厨房的门关上，哪怕是有点噪音，自己能够接受得了，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家庭成员，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噪音给降低，这个也是要水涨船高的一个价位的啊，我们只要能够接受得了也是可以的。其实在我们互动平台上还有一类的问题问的比较多，就是关于洗碗机的。有朋友问到了，说看到了很多朋友家里面用的洗碗机都觉得挺好的，真的好用吗？或者说是每家真的是有必要吗？洗碗机呢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在长时间不使用的情况下呢，可能你需要去打开来晾一晾晒一晒，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这个呢可能时间长了，如果你经常不用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异味哪怕是它宣传的很好，可能我们也要坚持来使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呢，洗碗机并不适合所有的家庭来使用。比如说你家里面人特别少的时候，做饭的频率又比较低，平时在单位吃饭有的时候还会经常点点外卖，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可能洗碗机不是那么的实用了。而对于那些家庭人口比较多，经常要开火做饭，锅碗瓢盆一大摞的这些。

0: 对家庭来说，洗碗机那么就真的是非常的好用了。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我们装修之前对洗碗机呢有了深入的了解，也看到了自己亲戚家朋友家用洗碗机觉得很好，执意要购买的，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选择比较适合自己家的。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洗碗机，第一是耗材，第二洗涤时间比较长。如果说你担心洗涤时间长的话，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时间短的一种模式，带有快速洗涤功能的洗碗机，可以在十几分钟之内完成洗涤，避免了长时间等待的烦恼。这个呢是可以解决大家担心时间过长的这样一个顾虑了。这个问题，冰箱非要买大的吗？经常能够听到很多的周围的朋友在这样说哈。对于那些不爱做饭、不习惯囤积食物的人来说，或者说是租房子的人来说哈，选择过大的确实有一点点浪费，空间浪费，能效也是浪费的。然后对于正常的家庭来说呢，如果说每天有两顿到三顿饭哈，都是要在家里吃的啊，而且人口呢相对来说三口之家或是三口之家以上。如果说你喜欢囤买一些食物的话，那么确实是需要足够的空间，选择一个尽可能大的冰箱是更加的实用的，特别是冷冻层的大小，对于经常需要购买冷冻食品的家庭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冷冻层太小的话，那么难以满足家庭的一些储物的功能，因此购买冰箱的时候，如果正常来说哈，三口以上的家庭如果喜欢囤积一些食物的话，一定要考虑稍微买大一点的，而且冷冻层的尺寸要稍微能够大一些，放得下你冷冻的一些食品。有朋友问到了电饭煲，看到了现在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价位都有哈。以前买的很便宜，现在呢有上千块钱的，这种真的好吗？其实所有的家电没有好坏之分哈，在购买电饭煲的时候，并不是说花费高的啊，金额高的就一定非常好，它可能有些朋友确实追求高端奢华的一种产品，而实际上那些价格亲民性能稳定的，哪怕是两三百三四百的电饭煲也足够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了。现在市场上确实有很多的宣传，比如说低糖的电饭煲或者说是有一些节能的，让煮饭更糯更香甜的，这些呢确实有一些功能，但是价格可能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可能也要分辨清楚，他们只是用来吸引我们的眼球，还说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去多多了解它背后产品的一些设计，然后呢再下订单。米饭的口感其实和米的质量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优质的大米经过了适当的烹饪，它就能够烹饪出香甜可口的米饭，为家庭的餐桌增添一份美味。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一些比较好的高端的电饭煲，哪怕是普通的大米，那么也能够让它的蒸出来的香味也能够更加的软糯，还有很多些低糖的，这个呢我们要充分的了解之后再去做相应的选择。看到下面一个问题，垃圾处理器有必要装吗？会不会堵塞我的管道哈？垃圾处理器能够完美的解决那些容易发臭的厨房的一些剩余垃圾，这个呢确实也有一定的帮助，只是呢家庭当中的房屋不是那种老的一种这个排水系统，那么安装垃圾处理器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是老小区，下水道呢已经是好多年十几二十年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太需要垃圾处理器了，因为使用垃圾处理器的时候呢，它是能够有效的减少垃圾的一些数量和异味，但是可能对我们这个管道呢也会有一定的震动，那你要考虑一下这个管道的一个承受的能力如果说是新小区的话，那么来购买垃圾处理器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使我们的家庭环境更加的卫生和舒适。有朋友问到了，说看到了市面上的像吸尘器、洗地机、扫地机器人、拖地机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都要购买呢，还是选择性的购买呢？像吸尘器、洗地机需要人力来操作，它们的设计和功能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适合普通的清洁工作。相比之下呢，扫地机和扫拖一体机呢是更为先进一些的，具备自动化的功能。虽然说呢，它们也需要人力进行相应的设置和调整，但是呢，它们可以自动完成清扫和拖地的工作，减少了人们的负担。传统的吸尘器和洗地机呢，主要适用于清理干垃圾，例如说灰尘、纸屑等等。由于它们没有配备水箱，因此呢，无法有效的清理湿垃圾。相比之下呢，扫地机和扫拖一体机可能会更加的全面一些。它们不仅可以清理干垃圾，还可以通过水箱系统来清理一些湿垃圾。那么在选择清洁电器的时候呢，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户型的大小来进行选择。那么对于100平米以上的一些户型来说，那么扫拖一体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对于小户型来说呢，地面空间有限，可以根据自己的适当需求来选择吸尘器或者是洗地机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到一个问题哈，有朋友问到了，说选电视还是选投影呢？那投影幕布用固定的还是升降的比较好呢？至于投影幕布推荐什么样的好呢？我觉得哈，还是升降式的好一些哈。至于类型呢，我觉得可以自由调节亮度，非常的方便，而且更好的适应不同的场景来使用。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会，升降幕布呢都是能够为我们的活动增添更多的乐趣和一些便利性哈，也不会阻碍我们家庭很多的一些使用。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纠结哈，有很多的家庭是两者都有的，比如说客厅装有电视，那卧室呢可以用一个幕布。如果说真的是想看大电影的话，也可以把我们卧室的这个投影拿出来哈，来作为我们整个的观影来使用，只要找一面白色的墙就可以了。都说嘛，小孩子才做选择，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都选择，无论是投影还是电视，只要是你家里面有适当的空间可以安装，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那么多关于电器选择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有哪些疑问的话，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稍后呢我们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依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任何问题欢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解决。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装修呢是一个大项目啊，我们每一个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其实还挺重视的，而且在装修硬装完成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柜子哈。无论大房子小房子，无论普通装修还是豪华装修，柜子或多或少都是需要的。柜子是否做得好用，能否满足家里面储物的功能需求，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后期居住的体验感。因此柜子呢并不是做得越多越好，而是在我们做柜子的时候呢，有一些它的功能是要丰富一些的，要让我们居住者呢能够使用更加的习惯。柜子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牢记一点，就是柜子是为我们人服务的，柜子的功能呢也是为我们生活服务的。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柜子在做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先来说说主卧大衣柜，其实可以更加的多元化。因为卧室里面大衣柜呢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储物主力军，这个大衣柜只做储物的话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浪费，其实呢还可以有更多丰富的功能哈。比如说像大衣柜按照一些设计开发之后呢，也可以满足我们其他的需求啊，做成次净衣区是比较实用的。比如说下班回到了卧室之后，只穿了一天的衣服，第二天可能还要穿，那这个衣服放在哪里呢？是随手放在我们的板凳上、床上，还是飘窗上呢？还是用一个衣帽架给挂上呢？其实只要利用我们衣柜末端做一个次净衣的区域就非常好用。这样的话呢，不光是能够挂我们平时白天穿的衣服，白天上班之后我们的家居服也可以挂在这个地方哈，都是有一个自己独处的空间。在次净衣区呢下方其实还可以做一些抽屉和小柜子来存放不同的小物品，可以说它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有些呢卧室是比较宽，衣柜呢规划在床尾的地方，这种卧室次净衣区的功能可能会更强大，可以做得更宽一些，能够挂的衣服会更多。那么在次净衣区的下方还可以规划一个脏衣篮，换下来需要清理衣服直接扔在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呢是多功能的小物品的收纳区。有的朋友呢可能不太喜欢衣柜末端的次净衣区，更喜欢用衣帽架来挂第二天需要穿的衣服，那这个时候衣柜的末端就能够发挥它其他的功能了。比如说做成小物品的收纳区，女士的包包以及各种小物品啊可以存放进来，效果也是很好。比如说可以做成一个梳妆区，里面留有一个电源，女士的梳妆镜能够随时充电，里面的隔板呢可以划分出摆放化妆品的区域、首饰的区域、物品囤货的区域。那么这一块背板的后面呢还可以再装一个穿衣镜，这个门呢平常是关着的哈，那也不会害怕起夜的时候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了。还有呢像小朋友的房间一般呢也是比较小的，摆放一张床、一个小书桌基本上呢就满了哈。这个时候如果说衣柜的侧端能够给它利用起来做成一个隔板啊，里面呢也可以放一些啊实用的一些小东西，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收纳的效果。同样的道理，像老人房间的侧边也是一样的，自己的物品有了存放的空间，拿取也是非常的方便。第三个呢是衣柜床头柜合二为一。不少的户型的卧室并不是特别大，衣柜和床之间的空间非常小，这个时候呢摆放普通的床头柜呢好像有一点点占地方了。另外呢很多年轻人并不是非常喜欢传统的床头柜，更喜欢的是那种简单的能够释放空间的一些设计。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把床头柜和衣柜融为一体，做一个简单好用的抽拉式的床头柜就可以了哈。这种抽拉式的床头柜下面呢还可以做一个小型的保险箱，家里面有贵重物品的时候，哎，也有了安放的地方，或者说各种的证件啊。

也有了一个安全存放的地方哈。另外，这个抽拉式的床头柜还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做成任何的一种储物的方式。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阳台。阳台呢，好像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功能和意义啊，被实际的情况下定义成一个多功能的空间。有些朋友可能用来休闲，有些朋友可能用来储物，或者是晾晒衣服哈。因此，其实你要是想把它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最好是有上下水电源的空间是比较好用的啊。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就是可以使用它的功能，就是多功能的洗衣柜。阳台放洗衣机呢，可能也是一种选择。其实现在洗衣柜也摆脱了原来一种单一的模式，而是集多功能于一体了，成为了很多家庭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比如说洗衣、干衣啊，以及我们的一些清洁地面的一些工具存放的地方，可以说是多种功能合二为一。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我们把很多不同的功能的需求给它划分一下啊，变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实用的地方。如果说你家里面已经有洗衣的一个专门的区域，或者说是晾晒的区域了，那么阳台呢也可以放一些杂物，那么这也是很多家庭来存放一些不是及时用到物品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杂物柜呢，其实功能也是非常强的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这个层板多高多矮啊，有没有这个底板，都是可以自己设计的。比如说行李箱，比如说高脚凳、电风扇、折叠椅，这些呢都是比较高的啊，可以存放里面。还有呢，像各种的一些工具啊等等啊，都是可以大小不同的一些格子给它存放的。只要是能够适合自己家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关上门的话也看不到哈，非常的干净整洁。还有呢，其他的小柜子也可以做成多元化的。家里面除去大衣柜和阳台柜这种大柜子之外呢，还有功能小的一些小柜子。这些小柜子呢，只要满足它的基本功能前提之下，适当的再开发利用一下，可以增加多个附属功能啊，并且这些附属功能还非常的好用。首先呢，就是我们鞋柜的内退隔板哈。比如说正常的鞋柜的话，都是鞋柜里面的层板要靠近我们的门。其实呢，如果说你这个鞋柜的宽度已经够的话，那其实也可以把这个鞋柜的这个层板缩短那么一些。为什么呢？缩短之后，鞋呢要保证它能够放得下哈，特别是男士的鞋比较长，不能够说凸出来太长。那如果说鞋柜的内层的层板稍微缩进去一点点，其实门上是可以放很多的挂着的东西的，比如说鞋刷、擦鞋的工具，都是可以用一个小挂钩给它挂在我们的这个鞋柜的门上。这样的话是简单实用，关上门的话也是一样非常的好看。

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抱怨，就是镜柜太小了，很多的东西放不下，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一些需求。最好是镜柜的里面也可以带一个插座，比如说男士的一些刮胡刀啊，女士一些吹风机啊，在这里面直接充电来使用也是非常的好用。如果说你当时没有啊安装这样一个插座的话，可以看一看周围能不能接一个插座啊，只要能够啊把这个线很好的隐藏起来的话，其实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其实呢，柜子的设计呢并非是千篇一律的，柜子呢完全可以按照我们每个人的使用的习惯和需求来进行多种功能的设计，这样的柜子哈，只有符合自己需求的才是最好用的。好了，那稍后时间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要跟您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金丝莲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下京沪高速扬州段往北京方向的高邮附近，下513淮徐高速徐州路段淮安往徐州方向的遂宁西路段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段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说政策，
11: 近年来
5: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

0: 爱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2: 嗯，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2: 嗯，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突出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
1: 嗯，
2: 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1: 嗯，
2: 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1: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建设韧性城市的本质上呢，就是里子工程和良性工程。
2: 对，过去2年呢，筑墙城乡建设部加大城市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力度，整治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啊，既突出重设施啊，更突出重人本。韧性城市和人一样啊，首先呢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道路、桥梁、隧道、地下管网就是城市安全和韧性的一个底座。
1: 嗯，
2: 其次呢，韧性城市也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韧性城市的大脑，随时随地啊可以起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一个全面感知，自动采集啊，监测分析、预警上报啊，有效防范化解大批风险隐患。
1: 嗯，
2: 在北京啊，根据这个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啊，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城市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在深圳，把这个治水和治城紧密结合啊，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1: 没错，那目前呢，从单个的城市来看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韧性城市的

0: 建设呢，其实是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韧性城市呢，它是涉及到城市的数量呢，相对来说不够多，而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的水平呢，还是存在一些不太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规划标准的迭代以及数字治理的升维、社会机理的重构上，各个城市呢，容易因地制宜和借鉴其他城市有效经验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但是很多城市啊，遇到了最大的难点，其实还是金融工具上的一个创新。
1: 是啊，这个城市呢，让生活更美好啊，安全的话呢，可以让城市更可惜。全面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呢，是大势所趋啊，必须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然后以科学规划防范风险，以硬核基建增强底气，以数字治理呢来提高效能，以全民共治来聚集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的韧性能力，为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城市安全保障。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韧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各地呢也有各地的出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也是在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也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行回复的。留言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化，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远峰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

0: 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啊，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收房，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980也会为大家开通。好，再聊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来聊一聊杭州的豪宅啊，杭州的豪宅最高的验资的门槛已经是来到了8000万元了，二手平台宣称2388元包过，售楼处呢也是有人做起了这种隐秘的生意，怎么样操作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和危害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好的，曹老师。
2: 好，杭州楼市呢，豪宅项目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鼎豪六小龙之一的这个滨江望天记啊，近期呢开放了这个实景示范区，由于这个参观的人数太多啊，项目呢把这个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啊动态验资标准提高到了8000万。
1: 嗯，
2: 而在这个售楼处外面呢，绕过验资参观豪宅啊，竟然成了一门生意。记者呢，以普通看房人的身份啊，向一位这个二手房交易平台的卖家啊来咨询啊，被告知呢，服务费1888啊，但是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需要验资8000万，所以这个服务费需要另加500。
1: 费用还是挺高的。杭州的鼎豪六小龙，哪六小龙呢？就是六个项目啊，一个呢是建发的西湖云庄，还有一个是滨江望天记，以及中海万潮九序、中海海潮九序、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以及滨航传祈府啊，那也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2: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六小龙的市场表现。建发西湖云庄啊，首次开盘38套6000万起步的这个排屋，开盘即售罄。中海万潮九序啊，42套均价大概是10万元，10万一平的这个房源啊，也是当日卖光啊。奥印世纪轩啊，首推86套大平层，开盘当日呢，销售金额达到20.6亿元，隔壁房源啊，还吸引了啊27组客户同时争抢。5月24号二次加推啊，单日揽金16亿，房源呢现在是基本告罄。还有这个滨航传林府啊，传奇府啊，以71%的这个溢价率啊，摘得了板块的一个帝王啊。这次首开表现呢是同样火爆，个别房源出现了15组客户争抢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个望天记最小户型啊，单套的价格可能超过4000万，顶层平层的这个总价呢有可能过亿啊，就是看房门槛比较高，但是购房者的这个看房热情呢并没有因此熄灭。事实上呢，除了这个望天记项目，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动态验资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你像这个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呢是3000万啊，落位动资呢是500万。据这个媒体公开报道啊，这个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大户型看房需要验资3800万。由于这个望天记开放实景展示晚于上述项目啊，一部分始终处于观望和比较当中的这个客户呢，集中就涌入到了这个望天记看房。即便在这个预约制和限流措施下啊，现场呢还是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景象。
1: 是这样的。那由于客流的密度呢比较大，望天记他们就提高了动态验资标准，参观386平米的还有506平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呢，分别需要验资5000万和8000万。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啊，说目前仍然是采用这种预约参观制，提前呢你要得和这个置业顾问啊来预约参观的一个时间。

0: 边动态验资后呢，才能够进入参观，并且每天还限流预约40组。
1: 嗯，真实购房需求之外，想要一睹望天记真容的吃瓜群众也不在少数。
0: 嗯，
1: 哎，当普通看房行为演变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的时候，那么市场的边界呢，也就随之变得微妙起来。一些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做起了代验资、代看房的生意。根据记者粗略的统计啊，类似信息呢大概有10多条啊，标价呢从998到1888元不等。
0: 嗯，
1: 有卖家在这个详情当中就介绍说了，说这个杭州望天记售楼部啊，看这个提供这个售楼处看房服务啊，帮忙验资金啊，帮代看样板间。嗯，也有卖家呢延展了服务内容啊，可帮拍摄视频，真实记录小区环境，还有大堂细节啊，楼栋的外立面啊，和这个视野景观，适合异地购房者或没时间实地看房的朋友啊。视频呢是当天拍当天发，支持指定重点内容拍摄，提供后期选房思路，户型分析。
0: 嗯，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也表示啊，说像杭州市作为二线城市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也是豪宅验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反映出了市场对于高端产品销售的一个承接力。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豪宅销售在杭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热度的啊，当然也会为杭州的整体楼市注入一个全新的动能。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杭州呢豪宅也是卖得非常不错。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过，今年像在广州啊、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他们的豪宅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稍后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进行专业和客观的分析以及解答，同时呢也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克老师会给大家先来讲一讲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政策的解读。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以前呢经常会有人说啊，说以后啊这个要过紧日子了啊，大家呢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一笑了之。嗯，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紧日子啊也正成为一个现实。前几年大家还觉得呢这种说法只是随口的一个感慨啊，但是今年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身边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凑到一起才发现啊，
0: 嗯，
1: 所谓的这个紧日子早就不是网络上的调侃，而是渗透普通人打工、开店、存钱、消费方方面面的一个真实现状。咱们也不用吹焦虑啊，也不知道恐慌，咱们用2026年上半年官方的一些数据、行业的调研报告来看一看现状。第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部门啊，加速存钱还债，消费意愿呢是持续走弱。打开央行2026年一季度的这个金融统计的报告，两组反差极大的数据直接戳破了当下大部分人的真实心态。
0: 是的，
1: 三月末全国住户存款的总额突破173.59万亿，但是一季度老百姓就新增存款7.68万亿，而一季度的这个住房贷款净减少6314亿元，房贷、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全部都在提前结清。现在国有六大行三年定期的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多少？1.25%。
0: 嗯，
1: 利息的收益现在是微乎其微，银行的网点却是经常出现中老年人、年轻人排队存定期的这么一个场面。只要放在五年前，你存款利率3%以上，大家都嫌低。都忙着买房买车啊，那个信用卡消费透支消费，现在哪怕利息微薄，多数家庭的首选仍然是把现金攥在手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居民收支数据呢能说明这些问题。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但人均消费的支出实际只增长了2.6%，挣到手里的钱一大半不再拿去消费，而是转成存款储备起来。线下生活里变化就更直观了，以前下个班随手点个3-4十的一个外卖，是吧，现在自带盒饭买菜做饭，一顿饭成本压到5块钱以内，什么奶茶咖啡从每日的标配变成了一月2-3次的奖励，朋友聚餐不再打卡网红店了啊，改成在家轮流做饭，人均开销直接减半。咨询机构在2026年的这个消费调研显示啊，47%的受访者正在严格管控每月的开支。
0: 嗯，是的。
1: 嗯，58%的受访者表示买东西会蹲满蹲这个啊这个叫满减折扣。56%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比价薅优惠。现在省钱已经覆盖到学生、上班族、中年家庭全年龄段，不再是老一辈的一个习惯了。房地产领域那就更不要多说了，对吧，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了，很多人都积极主动的提前结清房贷，一季度提前还房贷的总额接近6800亿，一次性还清贷款的家庭占比超过了30%。其实大家的逻辑很简单，不能确定未来收入稳不稳定，那怎么办？那就先卸掉负债，手里留有足够的现金，预防突发的失业、生病、收入缩水的风险。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主动收缩杠杆，囤积现金，消费意愿呢持续走弱。当多少家庭不敢花钱，那就意味着呢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收入预期啊普遍的比较谨慎啊，那么紧日子的基础的背景呢就正式铺开了。
0: 嗯，是的。嗯，
1: 第二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基本收缩，岗位持续优化。其实普通人收入源头呢本质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实体店铺。

0: 业。但是2026年的上半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清晰地传递出经营端的这个收紧的压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打工人的身上。根据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调研数据，小微企业平均月营收同比下降了 15.1%， 整体的净利润率仅为 4.4%， 超过六成的小商家利润不足 5%， 餐饮、零售、教培行业的利润甚至低于 3%。 为了活下去，那么企业统一开启就是什么，就是全方位的降本模式。第一个就是人员大规模优化，砍掉非核心的岗位，像什么基础文案、初级设计，什么数据的录入、线下销售、行政后勤这类重复性的岗位的需求同比下滑了将近两成。企业普遍把那些可替代的工作呢交给 AI 工具，不再单独招人。房地产的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潮持续，大量的门店改成什么呢？改成无底薪纯提成的模式，这收入呢直接就缩水一半以上。还有一些招聘平台，那种稳定双休固定加薪的岗位是越来越少，外包短期项目灵活用工的岗位占比在持续的走高。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呢，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预计2026年将会突破 3.2 亿人，势头仍在持续上涨。不少35到45岁的中年人被企业优化之后，很难找到同薪资固定的一个工作，只能转行去什么跑外卖、摆摊、做零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停止扩张投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不管是开店扩张、厂房扩建、新增设备，中小企业老板呢全部都给按下了暂停键。往年生意稍有起色就忙着想去开分店拓渠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优先压缩成本，清理库存，守住现金流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各项合规成本上浮，薄利商家扛不住。社保征管核查更加细化，过去部分小微企业是吧按照最低的基数来缴纳社保，如今要求什么？按真实的工资逐额申报。大厂呢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去消化成本，月利润几万的小店一旦足额补交社保，那每月直接就多了几千的一个固定支出。本来就微利的行业进一步成本这个利润再被压缩，不少夫妻店直接呢就放弃雇工，只靠家人去支撑门店。所以说呢，一个清晰的这种闭环就形成了，是吧？老百姓不敢消费商家呢经营下滑，企业呢缩减开支然后呢企业就开始什么裁员降薪。那你裁员降薪呢，打工人的收入就会缩水，那打工人进一步呢就会减少消费，那这日子呢就越来越近，
1: 是
0: 对吧？第三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大额的耐用品市场全面遇冷判断经济是冷是热，汽车房地产、家电这类大额消费品是最直观的一个风向标。2026年的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这种收紧的趋势。首先是房地产，全国新房开工的规模是持续收缩，二手房成交的增速呢开始放缓，老百姓呢彻底抛弃了借钱买房增值的那种旧观念。过去很多家庭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上车，现在呢大家是普遍观望，能不买房就不买，刚需买房呢也是优先选择什么呢？小户型低总价房源，大幅降低这种贷款的额度。汽车市场同样降温大家也看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价格战不断，中高端车型的销量呢是持续下滑，低价代步车、二手车反而成为主流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原本是计划有换新车的，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呢也是直接推迟了，代步车只要还能开，绝不额外去透支几万甚至十几万去换车。你看家电、家装、全屋定制行业的订单呢也在缩水装修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刚需的简装的订单呢还比较稳定，轻奢全屋定制这些升级单量却在暴跌。大家装修呢现在只保证基础的一个居住功能，放弃了那种复杂的背景墙、

0: 什么高端的柜体、智能的大件等溢价的项目，那旧家电能凑合用的啊，就不考虑去换新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国家统计局在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呢已经公布了，也可以佐证这个事儿啊。当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滑 0.6%， 增速由正转负，拖累大盘的核心就是汽车、家电、建材这类大额的商品，这个消费品。同时呢，这个超前消费的热度呢也在退潮。你像前几年年轻人就热衷于什么信用卡分期、消费贷分期去买手机、首饰、旅游，但是2026年前五个月短期消费贷减少了6102亿，这是属于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大家现在普遍达成的共识就是什么，不再为非必要的这个商品去背上负债，手里没钱就延后消费啊，绝不再去透支未来的收入去满足眼下的欲望啊。过去的消费逻辑就是说先享受后还钱，现在彻底反转成有多少现金我就办多少事儿，大额支出全面搁置啊，这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信心呢进入了一个啊收缩的一个周期。这方面的内容很多，看看时间呢，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有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产的内容。拉起手唱起歌，
2: 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8: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7: 有。
9: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7: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7: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0: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想要进行电话的咨询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0: 好了，你们来看看啊。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这个鱼龙万达附近入手老破小，最好是低楼层，面积十来万啊，10万左右，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1: 啊？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房源
0: 啊，鱼龙万达左右。你要是卡死10万的话呢，可能困难一些，但你要是10万到20万之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云龙万达附近呢，在早期时候，在云龙在万达没有来之前，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就万达没有来，还有这个云龙区的那个新政府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型的居住区，然后成片量的这个安置房，是吧？还有就是经济适用房啊，包括那个民富园、民祥园，是吧？民园，那个时候呢，只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三环之外的一个大型的居住区，而且呢，整体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就是这个保障房占比比较大啊，所以说早期这样的房子呢，是有一些这种老房子的，面积比较小啊，它特别是拆迁房，原来说都是小户型。后来的话呢，可能这块划归这个云龙区的新的行政办公中心之后，是吧？哎，大批的这种房子新房源就出现了。那么早期的时候，这地方呢还是有一些小户型，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20多、30多、40多这种户型呢是有的。但如果说你就要掐死1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买肯定是能买到，是吧？但是房子呢，可能就不一定非是，就不一定是主流产品了。有可能这种户型呢就相对会比较奇葩，对吧？因为早期的安置房呢盖的可能确实状态差一些，那个时候的管理也不是很规范，各种奇葩的户型都有啊。这种产品呢你能碰到，但是呢可能产品会不是那么如意，对吧？你要买一个就是说正常居住，户型小一些，楼层低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这种房子，你要真的用10万去卡，相对来还是比较困难的。10万能买到，但你卡住低楼层，可能就困难一些，对吧？就困难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把楼层卡那么死，10多万完全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老房子最贵的，就比如说房龄已经，比如说是20、30年了啊，比如又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房子，它最贵的有可能到最后就是一楼。是吧？因为这种房子你要卖给年轻人，那可能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卖给老年人的话，那只能是低楼层这一块呢是最是一个刚需，对吧？他买了之后可能会留着自己去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楼层相对低一点的话呢，价格呢可能会比楼上呢反而会高。因为正常多层的话呢，可能3楼是最高的，但是落到这种小户型的这种老房子的时候呢，它1楼。有可能和3楼的价格一样，甚至呢要比3楼还要高啊。那这样呢会导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相对会费点劲儿啊。
1: 嗯，
0: 10多万怎么说呢，买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房源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是吧？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去多看一看啊，多了解，多跑一跑房源。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碧水七亭现在价格挺便宜，能投资吗？以后升值空间大吗？行，在这个时候仍然还要明目张胆的要去房地产投资，这个也还是挺有勇气。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呢应该说是慢慢的往下滑，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打消了投资的念头了。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有闲钱的啊，有些人看到的是这个问题，但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机会啊，就是价格下已经调那么多了啊，那以后肯定会有上涨，会有空间。
1: 嗯，
0: 空间肯定是有，因为从高点到现在的话啊，确实是的。碧水七亭跌的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从它的高点到现在确实掉了不少，掉了不少。那么如果你要想投的话，怎么说呢？空间肯定是有，但就这个板块的发展来看。它的这种即使以后触底往回就是回调就开始回调了，那么它的这种整个的过程呢也会相对比较缓慢，那空间肯定是有，但是呢它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去换。那你要想打定主意在这个地方去投资，那你就要做好啊这个用这个时间来换取你增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啊。空间是有，但是时间的这个跨度周期呢可能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有一些项目上的对比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南影桥附近，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三信附近，下江湖高速扬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高邮互通，下午沈海高速连云港路段往山东方向的锦屏枢纽，下午长春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临沂方向的宋庄互通附近，下午13淮徐高速徐州路段淮安往徐州方向的睢云西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外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1: 那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买受人的义务，比如我作为买方，我除了支付这个对价款之外，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10: 买方而言呢，他最核心的义务当然就是支付价金了，但并不意味着说呢他没有其他的义务。那么至少首先有一个义务是他有受领标的物的义务，就是当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或者移转所有权的时候，你要受领。第二个义务呢，它是有检验和通知的义务。检验通知呢，指的是说他要及时的去检验标的物有没有质量瑕疵，如果有的话，他需要及时的通知出卖人。另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辅随义务。随义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合同履行过程之中，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一些通知啦、协助啦、保管啊、保密等等这些义务，这个呢可是也是

0: 受人应当要承担的一些义务。
1: 那胡云法官，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跟这个买方有关的一些争议都会有哪些呢？
0: 比如说这个出卖人向这个买受人起诉要求他支付价款，买受人通常会抗辩说你这个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啊，我要求减少价款或者是不予支付。但是呢，如果说买受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进行检验啊，也没有在检验的期限内对于产品的数量啊或者质量问题提出异议，并且通知到出卖人，那么其实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去视为这个产品符合合同约定的，那么他这个抗辩就不能够成立。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吴老师，那比如说我已经支付了这个相应的价款，这个所有权也转移了，是不是代表这个标的物的一切它都已经属于我了呢？
0: 通常情况下确实是如此的，但是它还会涉及到一类特殊的标的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标的物除了所有权之外，还附了其他的权利，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您买一本书，那这个书当然是归于您所有了，但这不意味着说这本书的知识产权也属于您。所以呢，我们民法典600条的讲的内容就是说呢，标的物的所有权的移转并不意味着说知识产权本身的移转，也就是买卖合同并不能导致知识产权权利的移转。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专利的产品，我们也只能够买到这个产品本身，是买不到专利权的啊。那么同样，我们买一个名牌的这个衣服或产品，也是只能买到物品本身，并不能买到它所附有的商标权。所以这个条的规定呢，就是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一种保护。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的很多云端观众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向两位嘉宾来提问了。来连线我们的云端观众。
2: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刚刚吴老师讲到，卖方的基本义务就是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那如果标的物的所有权本身并不属于卖方呢？比如我母亲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放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给卖了，我能不能不把电脑给买家呀？
0: 如果说呢，他母亲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这个电脑给卖掉了呢，那么这个标的物的处分权并不归于他母亲，那这意味着说呢，对方买受人可能会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那这个时候呢，对方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或者呢要求他的妈妈，也就是出卖人来承担违约责任。这个呢是在我们民法典597条有相应的规定。在我们的认知里边，会觉得说稍难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别人的东西你卖了，居然说这个合同是
1: 有效的
0: 呢？你这个东西又不是你的，你跟别人卖了，对方居然是要求解除或者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说这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呢？这里涉及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买卖合同呢，被认为说它是一种负担行为。所谓负担行为的意思是说，它只是使双方产生义务，就是出卖人有义务把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给你，但并不意味着说买卖合同签订当时你就已经取得了那个标的物的所有权。那因此在我们真实的这个商业的交往之中，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比如说您去订购一个商品或者是家具，那您是从中间商这里去订购的，那显然那个东西并不属于他来所有，他还需要接到您的订单以后再去向他的这个上游的供货商去购买。但是这个时候买卖合同本身其实已经是发生效力了，可是这个时候标的物或者是已经生产出来，但是所有权不属于中间商，那也有可能甚至订单还没有下到厂商那里，还尚未生产出来，因此呢买卖合同的效力并不以处分权为前提。
3: 实践当中啊，无权处分的这种案例啊，实际上是非常多的啊。像抵押他人之物，或者说是出租他人之物，也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那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夫妻一方未经另外一方的同意啊，这个处分双方共有的这个房产，或者说这个监护人不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或者说是这个质权人未经得出质人的同意啊处置这个质物，这些都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行为。那么根据民法典第597条的规定呢，虽然是无权处分，但是它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看看这个案子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4: 警察找你干什么呀？知道吗？
5: 对，
4: 怎么回事？我说一下。
5: 在网上买手机没给人家。
6: 2021年3月9日，在石景山某小区，民警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赵某。此时的赵某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在网上订购了2块价值上万元的手表，正等着快递员送货上门。
7: 跟买家说货到付款，当时跟他聊的是这个手机是手机没毛病，我就要了。
8: 都是二手
7: 的。对。
6: 赵某在二手交易平台购物时，发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办法。
7: 就问那件到带到手里没有？我一会儿到哪儿我去找他拿去。
8: 那你跟快递员表示说不需要他代收货款之后，他怎么说呢？
7: 说你取消货到付款就行。回头我就跟买家说取消货到付款，他就把手机给我了。
6: 原来，赵某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看中了自己喜欢的商品后，便与卖家提出购买意愿，但赵某要求必须以货到付款的方式进行支付。可等商品真正寄过来以后，他又声称已经与卖家协商好改变付款方式为由，来骗取快递员手中的快递。
8: 当时留的这个地址是你实际真实的地址？
7: 不是。
8: 这地址是你编出来的是吗？
7: 对。
8: 收件人的名字呢？
7: 也不是。
6: 据了解，2021年1月至2月间，被告人赵某先后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两个小区欺骗快递员向其交付两部手机，共价值16000余元。2021年3月，赵某如法炮制，又打算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某小区骗取两块价值上万元的手表，所幸被民警抓获而未得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9: 判决如下：被告人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演技和骗术并不高明，甚至有些拙劣的这样的一个骗局哈。那这里边呢，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吴老师，也就是说，双方订立合同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规定好或者约定好说我们支付的方式，那这种支付方式是可以根据合同的进程去随时更改的吗？
0: 如果要根据合同的进程更改的话，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是没有办法单方更改的。
3: 但是这个实践当中呢，确实这个买受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时间啊数额来支付价款，确实是非常常见的。那除非说这个出卖人最后对于他的这个单方的这个变更予以一个认可，否则出卖人是可以追究这个买受人没有按约支付价款的违约责任的。
1: 那我还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做生意的时候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就是说这个交付标的物和付款是要同时进行的吗？吴老师，
0: 这个涉及到一个支付价款的时间的问题。我们628条的规则呢是说原则上是这样子，如果你们双方当时有约定的话，是可以约定先后履行顺序的，可以约定一方先交款或者是一方先交货都可以。但是也有可能你们双方没有约定先后履行顺序，那么这个时候呢，双方都是应该在对方没有履行的时候可以抗辩说，那你不交我也不交，那也就意味着说我要交付是以你交付为前提的，那也就是同时履行为原则。
3: 除了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简单的一些买卖合同之外呢，对于一些大宗的设备的买卖呢，买卖合同双方呢通常会在合同当中约定比较复杂的一个付款的方式啊，比如说签订合同之后啊付30%，收货之后付多少，然后这个检验合格之后再支付尾款啊。那如果说这个双方明确约定还好啊，如果说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之下呢，双方是可以签订补充协议啊，去这个对这个进行一个补充。如果说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那我们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通常会依据合同的其他条款或者是交易习惯来确定它的一个支付的时间。那如果这些仍然不能确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认为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价款，因为这个价款支付的时间会涉及到他这个后续的一个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的问题，所以说确实在实践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6: 根据民法典第598条和第599条的规定，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给予标的物相关的单证和资料，并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买受人除了有支付价款的义务，还有受领标的物对标的物进行检验并通知出卖人的义务。
1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朋友家有一辆闲置的二手车，我俩之前说好了把这车卖给我，可是后来我再联系他的时候，他却说不记得这件事情了。我想请问二位老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我俩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了吗？他该不该把车卖给我啊？
3: 买卖合同成立呢，需要具备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你们要确定一下你们要买什么东西以及买多少，就是标的和数量的主体是明确的。那么他们双方已经约定好了，就是一辆车。那可能会有的一个疑问就是，那你们只是口头约定了呀，又没有形成纸面的合同，也没有去签字，也没有去盖章，这样会不会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合同形式上的要求其实是以形式

0: 送我3年的物业费。今年是我入住的第2年，可是物业公司跟我说，从今年开始物业费涨价了，让我补这个差价。这个钱我到底该不该交啊？
1: 如果说是开发商承诺送3年的物业费，但是没有在合同中明确物业费的金额，那么我认为开发商就应该遵守承诺啊，这个观众就无需再补交那个差额。但是啊，如果说开发商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我虽然承诺要赠送你3年的物业费，但是我这个物业费是有最高限额的，比如超过5000块钱的我就不赠送了。那么如果有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么这个观众就应该对差额部分进行补交。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吴湘湘教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595条到第600条，以及625条、626条到628条的通解通读。
3: 我们本期节目呢，所涉及的条文主要有3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呢，是关于什么是买卖合同，以及呢，买卖合同应该具备怎样的条款。第二部分内容呢，是关于出卖人的义务。第三部分的内容呢，是关于买受人的义务。首先呢，买卖合同的核心在于说，出卖人他的义务是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而买受人呢是要支付价金。那么一个合同之中，如果它所涉及的核心的典型在于所有权的移转和价金的支付，这就是一个买卖合同。那么596条涉及的是什么呢？是买卖合同中一般需要具备的条款。但是这里边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说，是不是说必须把596条所规定的这些每一项内容都写在买卖合同之中，这才是一个可以成立的买卖呢？其实并非如此。那么要成立一个买卖合同呢，原则上我们去约定清楚买卖合同之中到底它的标的物是怎样的，它的数量是怎样的，交付方式啊，所有权移转的方式啊，履行期限啊，包装方式啊等等，这些其实即使我们在一开始订立买卖合同的时候没有约定也没有问题，可以事后去补充约定，同时呢也可以借助我们民法典之中相应的任意性条款来作为合同的补充。第二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出卖人的义务。那么出卖人的义务可以分成这么几个层次。首先第一个层次呢，是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呢，我们可以说有2大项。第一项是什么呢？是交付义务。交付就意味着说他要把这个标的物的事实控制移转给买受人。交付义务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可以是交付标的物本身，也可以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第二项是什么呢？是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出卖人有义务把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于买受人。那么假如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根本不属于出卖人所有的话，是不是说这样的买卖合同就是无效的呢？那首先我们要确定呢，买卖合同本身签订的时候呢，它其实并不要求在签订之时出卖人就对这个标的物有所有权。换言之，即便这个标的物不是我的，我也依然可以和他人去签订买卖合同。可能呢，观众朋友们就会问，那这样的买卖合同很容易出现纠纷啊，出现了纠纷应该怎么处理呢？这是我们597条的规则。也就是说，如果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导致标的物的所有权没有办法移转，那这个时候买受人是有权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请求出卖人来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出卖人除了移转所有权、交付标的物之外呢，还有从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除了这些提取标的物的单证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关的单证，比如说发票啊、说明书啊等等，这些单证呢也有义务由出卖人交付于买受人。那么在这个买卖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呢，如果基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出卖人假如有回收义务的话，那么他也应该呢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去对标的物进行回收。好，这个呢是出卖人的义务的规则。那接下来626到628条呢，涉及的核心内容呢就是买受人的义务了。那买受人的核心义务是什么呢？它的核心义务是支付价款。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买

0: 义务其实不局限于支付价款，它至少还有受领标的物的义务，以及呢去检验标的物是否符合质量要求的这样的一个瑕疵检验的义务。同时呢，出卖人和买受人都有在合同履行过程之中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所负担呢通知啊、协助、保管等等这些呢辅随义务。那么对于买受人的价款支付义务呢，会涉及到说，那么买受人应该呢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去支付价款。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双方当事人就没有约定价款支付的数额、方式、时间、地点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达成补充协议。如果没有达成补充协议的话，也可以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如果也没有办法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借助于民法典之中在买卖合同部分所做的规则，以及在民法典511条所做的解释性的和补充性的这种任意性规范，来对合同的条款进行相关的填补。好，以上呢就是对本期内容所涉及条文的一个解释，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欢乐正前方又向您扑面而来了，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那什么人齐了啊，那就开始呗。唉，不是我不明白啊，
8: 这世界变化快，
7: 说什么呢，我刚营造好的气氛，你接什么下场啊，怎么想的你？
8: 嘿，刘笑，你说你这不讲理的劲儿啊，咱俩是搭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上句儿我接下句儿，什么我怎么想的，这叫默契。
7: 我刚才那是慨叹，懂吗？我想说的是，不是我不明白，
8: 这世界变化快，
7: 你让不让我把整句话说完了？
8: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不是一整句吗？
7: 你拉倒吧你，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不明白，可我就还这真就不明白了，这人都是怎么想的，你说。
8: 哎呦喂，刘笑，你说你可真够能倒腾的，你这冲谁呀、啊、为什么呀？
7: 啊，得，那米夏，今儿欢乐正前方啊，咱就先把这乐放一放哈、啊、我先给你讲一真事儿。
8: 你嘴里还有真事儿啊？
7: 当然了，话说哈、啊、这事儿是发生在重庆，说我这么一小饭馆生意特别的好，这服务员忙前忙后，天儿渐渐就晚了，也该是打烊的时候。只见这时候有那么一桌上围坐着4个小伙子，把一桌子韭菜啊吃了个杯干碗净。四个人就这么各自在那玩手机，还互相不说话，也不张罗着走人。这服务员实在等不了了，这还得收拾打烊了呢。
8: 我说几位啊，你受累，我都该下班了，你们哪位结下账啊？
7: 等会儿，什么呀都是。重庆的事儿，服务员的满嘴碴子味儿，你怎么想的你？
8: 刘笑，你今天事儿怎么那么多呀？我这配合你一下，看你不乐意那劲儿，跟重庆打工的东北姑娘不行吗？不好使啊！你再跟我挑刺儿，我告诉你，不削你。你有事说事。
7: 行啊，那服务员吧，催结账的话音落下半天了，就是没人言语，都玩手机呢。这服务员就心里就合计上了。
8: 咋的呀这是霸王餐呢，也不像啊，不会吧。
7: 就这么着一催再催，那四个人就是不理，没辙呀，这老板就打110了、眼看着警察来了，这四个小伙子才赶紧掏钱，每个人掏了62.5元，算是把账给结了。
8: 不是，你等等，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呀？
7: 啊，对啊，62.5元嘛，你乘以四你算算，正好250，饭钱。
8: 哦，这么来的250，那为什么呀？
7: 对呀、啊，为什么呀？后来警察叔叔一问，说实话，感情这四个人啊，吃这顿饭之前根本就谁都不认识谁。
8: 啊？那他们四个怎么凑一块儿的呀？
7: 你看，他们四个是同时去一家公司应聘的，就这么碰上。 结果呢都给聘上，高兴啊。出来以后就说，以后咱哥四个就在一个锅里头有饭吃，庆祝一下呗，吃顿饭去。就这么着高高兴兴点了一桌子菜，吃完之后该结账。四个人啊是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谁都不想结账，就等着另外的人抹不开面先结。就这么等啊等啊，磨呀磨呀，
8: 嗯，都磨成阿香婆了。
7: 不是，你也真够高看的，磨来的不是阿香婆，是110啊。你说说这人都怎么想的，你说。
8: 刘晓，你也别不理解，我跟你说这世界大了，这付账嘛不可能人人都那么痛快。说有俩人一起去餐馆吃饭，一坐下来点完菜之后，其中一个呀就开始掏这钱包，另一个就说了，
7: 哎呀不用急啊，可以等咱们吃完了再付账嘛。
8: 啊，那啥没事儿，我就是确认一下子，我确实没带钱。那天我就看见了一个更极品的，我跟我一朋友去吃披萨，我朋友付钱，钱刚给了那服务员，有个男的蹭就窜出来了。
7: 哎哎，那什么，我来我来。
8: 说着那不速之客一把就夺过了服务员手里那100块钱，放进自个儿的钱包，然后呢从自己钱包里掏出100块钱付了账。哎呦，全程动作那叫一个流畅，我跟我那朋友瞬间就石化了。
7: 我琢磨着吧，你得打110。
8: 为什么呀？
7: 这不速之客让收钱的服务员误以为他和你还有你的那个朋友是熟人吧，其实他给那100块钱应该是假钞啊。当那人在你们惊愕之余离开的时候，服务员发现这钱是假的，想追他都来不及
8: 啊。刘晓，你还真能琢磨哈，你说你怎么想的吧。
7: 我跟你说这还算好的呢啊，付账这回事儿，那要是在夫妻之间啊，那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8: 老公，去把账结了。
7: 你自己去呗。
8: 哎，你是不是不想给我付账啊？
7: 不是，买这么老多，你当我是 ATM 机啊？
8: 我跟你说，你少发牢骚啊！你付账是天经地义的。你知道付账倒过来是什么吗？
7: 付账倒过来，丈夫。
8: 对呀、啊，你认命吧。
7: 真不知道我媳妇儿怎么想出来，付账，丈夫，莫非真的是天意呀、啊？
8: 哎，命，这就是命。
7: 不过，也有我转运的时候。那什么，又有一回，我跟我媳妇儿逛街买东西。
8: 老公，付账。
7: 有了上回对于丈夫与付账的教训，我就乖乖的掏钱包。直到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旁边站着的一位正在专心致志看自己手机的男士，已经伸手把他的钱包递给我媳妇儿了。
8: 哎呀，我的天哪！敢问那位先生，您看手机看的是多入迷呀？
7: 是啊，那老公得多有钱呢、啊？也不知道他媳妇在旁边是什么感受。你说说这人都怎么想的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听到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

0: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
0: 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大家好，我是米夏。其实有的时候吧，有些话说出来是不走心的，也不过脑子，就凭一种直觉。
2: 那天呢，我去买东西，忽然一保安对我前头的一妹子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你衣服里头鼓鼓囊囊的是什么？”那姑娘吧，当时就沉默了2、3、4、5、6、7、8秒之后，然后带着哭腔说道：“
3: 我衣服里是肉啊！”笑吧笑吧笑吧，你们都笑吧。有时候啊，这朋友是最不靠谱的。
2: 不是，这又让你想起什么来了？
3: 我揭发，有一次我跟刘笑去吃夜宵，搁平常都是我付账，那次我学乖了，我故意不带钱包。吃完了我就跟刘笑说：“刘笑啊，你看我没带钱包，你说咋办呢？”你别跟那傻乐，你乐什么呀？你们都不知道，当时我看见刘笑慢悠悠的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我的钱包，然后说：“
2: 我就知道你出门的时候爱丢三落四，你拿着，这是你钱包，我帮你带。”
3: 你说你怎么想的，刘笑啊？各位，我跟您说，打那次之后，我恍然大悟了，这朋友和刺客的唯一区别
2: 是什么呀？
3: 刺客是在背后捅你一刀，你会回头痛苦地说：“
2: 啊，你是。”
3: 而朋友背后捅你一刀，你会回头惊讶地说：“
2: 啊，是你。”
3: 刘笑，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吧？那叫一个痛心呢。
2: 夏同学，您得理解。
3: 我还理解你？我理解你什么呀？
2: 我那点银子不是都给我媳妇儿结账花干净了吗？米夏，其实你仔细想想，你也不是次次都吃亏，是吧？你看那回咱俩去市场买东西，你不就赚了吗？
3: 我有赚的时候吗？你说的是哪次？哪次？
2: 那你都忘了，就曾经有那么一回啊，我和米夏同学一块儿去市场买东西，买了东西之后啊，米夏就问人家老板：“
3: 哎，老板多少钱呢？”
2: 15块钱。各位，肯定就在这儿了啊！米夏呢给了老板50块钱，老板立即给他找了75块钱。米夏接过钱来，当时就愣了，他盯着老板看，刚想说话，那老板一激灵：“哎，大姐，是不是我找错钱了？”“
3: 啊，是啊。”
2: 这还没等米夏把多余的钱退回去，那老板啊又给了米夏10块钱，还特不好意思的冲米夏说：“对不起啊，不是故意，下次不会了啊。”你说那老板当时怎么想的？你说
3: 那我哪知道啊，我就瞬间凌乱了。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好人有好报吧。
3: 你可拉倒吧你。
2: 米夏，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啊，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其实比明白了要好。
3: 为什么这么说呀？
2: 你看，话说啊，以体态巨丰满的女的这天来到法庭，伤心地向法官问道：“
3: 法官大人，如果一个人到处说我是河马，我可以告他恶意造谣诽谤吗？”“
2: 当然可以啊，他什么时候说你是河马了？”“
3: 自打3年之前他就经常向大家这样说。”“
2: 啥玩意儿？3年之前开始他就这么说你啊？那你为啥现在才想起来起诉呢？”“
3: 法官大人呢，昨天我去新建的野生动物园去玩，我才知道到底河马长啥样。”话说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张开血盆大口的鳄鱼前面，一个劲儿的往这鳄鱼嘴里看，过路的游客就问：“哎呀，这鳄鱼是咋的啦？”“
2: 哎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刚才有个大夫啊就顺着他这个嘴进去了，这怎么半个小时了还没出来。”
3: 哎，你说这鳄鱼他怎么想的？
2: 啊，不是，你怎么不先问问那管理员是怎么想的？
3: 说，有一位导演的妻子带着孩子上动物园玩，突然孩子看见一只又肥又大的猫，就问。

0: 妈，这是猫丈夫还是猫妻子？
1: 正当导演的妻子很为难，不知如何回答孩子提问的时候，这时孩子自己做出了判断。
0: 妈，我知道了，这是一只猫丈夫。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孩子？
0: 因为刚才我狠狠地拧了一下它，可是它既不叫也没蹦，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跟爸爸一模一样。
1: 哎呀，你干嘛呀，吓我一跳，你一惊一乍的。
2: 我终于想明白。
1: 你想明白什么了？
2: 那什么，之前吧，我一直为什么总是男的给女的结账，而女的总是心安理得接受男方付账而疑惑。这不嘛，我突然恍然大悟。
1: 啊，怎么回事啊，你说来听听。
2: 我跟你这么说啊，当女方主动结账的时候，一般有五种情况发生。
1: 哪五种情况啊？
2: 女的是那男的的媳妇儿。
1: 嗯，可你媳妇儿都是让你付账啊。
2: 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没结账到别人媳妇身上去。
1: 行行行，你自个儿乐意就行。那女的给男人付账的第二种情况呢？
2: 那就是当女人刚刚收到男人贵重礼物的奉送之后，善心大发，返利回馈。
1: 嗨，这也太……那第三种呢？
2: 第三种，那男的吧，是那女人的前男友，女方结账是为了炫耀一下自己比那男的过得好。
1: 哎呀，这也太腹黑了，报复心太强了，怎么想的呀这是？
2: 第四种情况啊，发生在女方被某个她很讨厌的男人追求的时候，女方主动结账是为了挫败那男的的自尊心。
1: 够狠。不过这种破财的方式，那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不好。第五种呢？
2: 哎，第五种啊，它其实是一种说明。哎，如果男的女的争着付账，那就说明他俩不是情人。
1: 我说刘笑，你可真爱琢磨，你说你平时都怎么想的呀？
2: 我这还算好的呢，哈，有一回我坐公交车，我遇见一哥们儿哭丧着脸在那打电话，一听话音啊特郁闷那种。喂，我跟你说，我过耳朵的，我也没办法。你说他怎么想的呀？他说他要结婚，说要跟我换着车用。我说行啊，我就把我那宝马车钥匙给他。结果呢？
1: 结果呢？
2: 结果他给了我张公交卡。咱就说啊，谁也不可能完全揣摩到另外一个人100%的心思，
1: 可不是吗？太过琢磨别人，还不如把心思多用在自个儿身上点呢。
2: 可有的时候吧，你遇到一些你想不通看不明白的人和事儿的时候，我就老这么想。嘿，你说他怎么想的呀？
1: 嗯，
2: 今儿就先和大家说再会了。
1: 得嘞，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下午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的海陀道赣榆港之间，下午长深高速连云港路段往山东临沂方向的宋庄互通附近，近似灵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局面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爱如潮水，来自张信哲。这首歌由李宗盛作词，黎费辉作曲。他的创作背景源于李宗盛的内心想象，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男人的要求都是硬汉形象，他却想象着一个历经沧桑，对感情有很多经历的男士也会有很多柔软的想法。这首歌里就展现出了男人脆弱的一面，面对汹涌的感情潮水，硬汉有时也会产生无力感。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入戏太深，来自陈洁仪。

入戏太深，来自陈洁仪。在爱情的剧场里，我们都是不期而遇的演员，有人戴着面具起舞，有人捧着真心沉沦。在爱里真诚待人本无错，但若因此丢失了自我，便成了最荒诞的悲剧。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心情，来自周杰伦。

源赋予了他音乐的灵感。家乡这首歌是他对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日喀则的深情描绘，在那里有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清澈的河流和成群的牛羊。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一路走来，陈忠义和陈绮萱兄妹俩的音乐之路并不那么顺利。2000年首张专辑发行后，初试提升的他们经历了4年的沉寂期。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历了雪藏、解约等种种艰难。怀揣音乐梦想的兄妹二人经历种种磨难，仍旧不忘初心，一直为大众呈现优质音乐作品。他们将心路历程都写进了歌里。这首《苏菲亚的愿望》就是他们自传体式的作品。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不想错过任何事，来自 Aerosmith。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古惑仔里最会唱歌的男人还是苦情歌王陈小春，表面上看大大咧咧，有些脾气，实则是一个内心细腻柔软的男人。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黄丽玲，分手需要练习的。
1: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分手需要练习的黄丽玲。分手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我们要战胜的不是对方，而是那个放不下过去的自己。每一次分手都是一次成长，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杜德伟《无心伤害》，小虫的词曲创作收录在杜德伟1996年发行的专辑《发现爱》。这首温柔情歌成为杜德伟的 R&B 代表作之一。杜德伟的音乐生涯伴随着华语乐坛的日渐鼎盛而发展壮大，杜德伟的音乐和舞台表现并重，从90年代至今一直带给大家全方位的舞台享受。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 Diana Ross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 爱自己才是一切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 I'm coming out,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这份敢让全世界看见的勇气正源于对自己的接纳。当你敢于坦诚自己的样子，敢于为自己的热爱发声，敢于不被外界定义，这份自我接纳就藏着最动人的力量。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分分钟需要你，来自林子祥。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

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

0: 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6: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关注事故方面，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距离南通开发区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二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同时，继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南通方向过冠以港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两货车追尾事故，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11公里左右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辆都在排队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3: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9: 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也是特别邀请到了3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3位朗诵小达人。节目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0: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Z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9: 是的，周末时分，我们的家有儿女直播间也是迎来了三位小可爱。刚刚呢，这位已经把他们的照片啊发进了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看到呢有不少在点赞的老铁。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先请出我们的三位小嘉宾，宝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好吗？
10: 大家好，我来自徐州市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我的爱好很广泛，唱歌、跳舞、朗诵，但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每次班里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我都非常开心，也在一次次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我现在的每次舞台都是为了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9: 谢谢我们的雨涵啊，很棒，非常的自信开朗，声音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这一份特有的自信心，而且刚刚说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期待你下一次加入我们的主持人行列，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宝贝儿。
12: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就读于开发区阳山路小学，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在班里担任班长一职，老师眼中的我是他的得力小帮手，同学眼中的我是他们的榜样，爸爸眼中的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妈妈眼中的我却是一个小暖男，姐姐眼中的我是一个能保护他的小英雄，爷爷奶奶眼中的我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我，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懂礼貌，爱动脑筋，喜欢读书和运动，能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小男生。
9: 欢迎我们的子明，你知道在我的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可爱。刚刚呢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台的时候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哈，我再一一给你解答，好不好？好的，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小可爱可心。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雨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心，我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朗诵、阅读、运动、跳舞。
9: 哇，兴趣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你们三个人，虽说呢都是多才多艺，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朗诵。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问我们的雨涵。
10: 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不仅仅收获到了荣誉，让我更加有自信地展示自己，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知识，拓展思维，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让文章更加丰富，更加有感染力。
9: 很棒。是的，学习朗诵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可以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更多的自信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哈，子明你觉得呢，是不是主持朗诵之后让自己更自信了？
12: 是的。
9: 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自己为什么那么喜爱朗诵呢？
12: 因为我觉得主持与朗诵可以让我更自信，也可以让我的头脑更灵活，认识更多的汉字，主持人还可以把很多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我也喜欢舞台上的光芒万丈。在未来的学习中，我将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9: 是的，就像刚刚雨涵说的哈，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底，相信呢你们将来啊写作文的时候啊，那绝对是 so easy， 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小可心呢。
13: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因为通过朗诵将情感融入文章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感悟作者的情感，获得心灵的升华。朗诵让我成为开朗活泼、健谈魅力四射的人。
9: 是的，发现呢你们三个人啊正是因为朗诵而变得啊特别的美。而且我发现啊，我只要一扭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可心这种眼里有光的样子，一直在看着我笑，好可爱啊。三个小可爱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

0: 接下来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朗诵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很棒。好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回来。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

0: 搜索徐州广播正美六个字的首字母 H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呢是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啊，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呢经常朗读对孩子真的是受益匪浅，看得出来呢这三个小家伙都特别的阳光自信，这和他们爱朗诵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可爱都是比较喜欢朗诵的，也是希望下一次在电波当中可以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是问过你们三个小可爱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朗诵，你们三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3: 做好了，
1: 有在点头的，有在很肯定的说做好了。那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雨涵好不好，为大家来朗诵一段，准备好了吗雨涵？
4: 嗯
1: 嗯，很棒。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啊是南京，我的南京，有请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带来朗诵南京，我的南京。
4: 南京，我的南京，城墙被炸裂，残垣断壁，刺伤了南京，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心。野兽纵欲杀戮，血雨弥漫空中，榴弹砸碎窗棂，血河浸透挤满肉体的土层，四野游荡着悲歌，禽兽的屠刀割断襁褓中的哭声。南京，我的南京，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痛，就是100年一万年也难忘记，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30万同胞的灵魂在铁蹄下被蹂躏，日军禽兽不如的鬼子兵，我怎能忘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机枪扫射，焚尸灭迹，抛尸江中，无数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城满目荒凉，我的同胞啊，泪干涸了，血流尽了，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灯红酒绿走进南京，太平盛世的风景分明嗅到黄海远去的硝烟，倭寇死灰复燃的阴影，有人吟唱起满江红，红着孤魂的泪铭记失血的南京，花香惨烈的姿势，我用泪水祭奠30万同胞血染的亡灵，建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姓名，刻上大刀长矛，刻上远去的枪炮声，记住那段史实耻辱与悲痛。不，不要纪念馆和墓碑，不要凄厉的警报声，燃烧复仇的怒火，只要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1: 谢谢谢谢我们的雨涵给大家所带来的朗诵南京，我的南京，真的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雨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小可爱

0: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嗯，其实刚刚真的我们的雨涵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在一直认真的看，怎么样，你们两位同学评价一下自己的小伙伴朗诵的如何？
1: 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是吧？
2: 挺好的。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无声的文字正是因为我们的朗诵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温度。好的，谢谢我们的雨涵，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子明同学啦。子明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月光洒满大地，将大地染上银色的白底蕴的。那么我们的国家也是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世界遗产，每个景点啊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们的子明带来的就是月光下的中国，有请子明。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除了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谢谢子明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是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刚才呢，在我们子明的朗读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自信心啊，也是油然而生的。感谢子明。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朗诵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者啊，咱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小者呢，可以有效的呢练习自己的口齿，包括呢像雨涵刚刚说到的，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文字基础了，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子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可爱可心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可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每个宝宝都会遇到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在牵挂着我们，妈妈爱我们才会对我们不停的唠叨，即使有的时候呢儿女们会心烦，他们仍然会唠叨。 因为呢，在妈妈的唠叨里啊，蕴含着她对孩子无比深沉的爱，凝结着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可心，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准备好了吗？可心，
1: 准备好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可心，来吧，展示宝贝儿。
1: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了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依靠。我多想下班来家大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得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还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和你们唠叨唠叨。春风里我闻到了呢喃的艳语，蓝天下我听到了不息的海潮，我都知道那都是妈妈的唠叨，唠叨呢妈妈。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我的心头久久的萦绕。我问蓝天，问大海，问白云，问春潮，妈妈你快回来吧，回来吧，我听不够你的唠叨，听不够你的唠叨。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可心。是啊，真的藏在妈妈唠叨背后的爱，这真的是一份很深沉的爱，再一次感谢。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山山奥莱附近车流量大。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 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6: Hello，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朗诵作品。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看到呢，这其中一位小可爱又在冲我笑。好的，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2年级2班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这几个小家伙还说呢，我今天背的感觉还挺好。是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完全背诵的状态。在这儿呢，先问一下雨涵，每次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全背诵出来啊？
17: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是1个星期差不多就能背出来了。
0: 很棒，就像刚刚第一篇作品《南京，我的南京》，你说这个是背得非常熟了，对吧？
17: 嗯。
0: 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17: 是的。
0: 嗯，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对不对？那么刚刚我是看到可心妈妈的唠叨这一篇也是完全背诵出来的，对吗？
18: 对。
0: 你背诵这篇的时候，妈妈开心吗？
18: 挺开心的。
0: 嗯，那要不要今天借此机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妈妈说一句话？
18: 妈妈就是
0: 可以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对不对？
18: 嗯，对。妈妈我爱你。
0: 嗯，相信妈妈听到之后也会很开心的。我们十万个为什么的子明一会儿呢也要听到你的朗诵，因为刚刚在广播期间的时候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朗诵的故事。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要不要在这儿呢， 谢谢我们二年级的小可爱可心，真的是少年强则国强，看到你们三个人今天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真的是想不由自主的手动为你们点赞。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朗诵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们想不想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朗诵呢？
19: 想。
0: 好的，期待你们

0: 一次继续能够走进电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故事哈。今天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个小可爱如此的聪明伶俐，希望呢我们继续努力早日遇到更美的自己，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嗯，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啊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这是刘达说啊三个小家伙很棒，看到照片了。这是我们会员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期待更多的小可爱能够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好的，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小可爱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朋友们
3: 再见。
0: 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下次电波当中我们再会了，朋友们再见喽。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山山奥莱附近车流量大。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民主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淮海东路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几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11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周蕙，约定。当年选歌时，制作老师听到了王菲的粤语版，就推荐给了公司，重新填词后让周蕙演绎。王菲版更像是过来人的回首诉说，云淡风轻，周蕙版则是小女人的无限柔情与甜蜜。客观来说，确实是周蕙把约定这首歌唱到了脍炙人口的地步。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问一问青天，来自赵传。

江湖总有英豪，人心自有公道，天荒地老哪里去找，问我不如问你，问你不如问天，看天下有心人还剩下多少。这首歌借助武侠题材，以一种更为宏大更具诗意的方式探讨着人性、爱情与正义。问一问青天来自赵传，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郑钧回到拉萨。郑钧的声音既高亢又不失清澈，洒脱中还透着万分温柔。在这首《回到拉萨》中，郑钧嗓音的感觉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谭娜，别恋。

0: 唐娜，别恋。别恋是唐娜在1998年推出的第十张个人专辑，从封面到旋律都透着浓浓的复古气息。无论是全新创作的曲目，还是重新演绎的老歌，唐娜就像一位深谙旧时光密码的讲述者，用声音为我们铺展开一幅民国画卷，让我们一脚踏进十里洋场的霓虹与烟雨里。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的麦克风来自潘玮柏。
1: 是我眼中的英雄。 Yo, yo, verse one.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湖东路到淮海东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解放北路从二环北路到淮海东路由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增加，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拥堵明显，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饱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珊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997年，张震岳发行了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这张专辑里包含了后来名声大噪的歌曲《爱的初体验》，成为一代人青春躁动的回忆。那个渔村里骑着单车的懵懂顽皮、皮肤黝黑的少年，似乎从未长大。任何时候听到他不加修饰、真实感满满的歌声，都会让我们一秒回到那个懒得理规则、只要当下日子舒心的时代。也许这就是张震岳能够一直帮人找回自由力量的原因。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If you come to me， 来到我身边，来自 Atomic Kitten。

If you come to me, you know I'll make it right. 如果你向我走来，我将会把所有缺憾都抚平。爱就是这样神奇，哪怕之前有隔阂横在彼此之间，有遗憾落在时光里，可当那个人朝你走来，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如此美好。If you come to me, 来到我身边，来自 Atomic Kitten。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六月的雨来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爱是什么模样？孙燕姿的超快感给出了答案，她是为了爱把速度都加倍的炽热，是没有人跟幸福作对，没有时间浪费的果敢。听着这首歌，仿佛回到那段青涩又无畏的暗恋时光，明知前路未知，却还是义无反顾地靠近，哪怕结局不尽人意，也要努力挣脱桎梏。

17岁的李季和林志炫在校园中因为音乐而结识。李季拥有旺盛的词曲创作能力，而林志炫的假音天赋已经出现。

端倪。两人以各自的姓名各取一字，借由夏威夷的乐器 Ukulele 给他们的组合取名优克里林。认错来自优克里林。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梁咏琪，口香糖。

这是梁咏琪，口香糖。与其在无意义的感情里消耗自己，不如勇敢地说再见。就像嚼完口香糖后吐掉的瞬间，一身轻松。带着这份释然，我们终会遇见更美好的爱情与生活。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郭富城，Para Para。

0: 足烧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真正的珍惜从不是盲目纠缠，而是勇敢直面后依然愿意付出的真诚。就像王力宏用旋律告诉我们的，爱情里的完美不是永不犯错，而是不论笑或累都不后悔，自己用心去体会。朱丽叶来自王力宏，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燕尾蝶来自梁静茹。心高

燕尾蝶，来自梁静茹。生活是属于勇敢者的冒险，路途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与其犹豫不决，不如带着那份华丽新生的冲动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灿烂美梦。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The Rose 玫瑰，来自 Westlife。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流量大，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苏慧伦 Lemon Tree。这首歌是德国乐团 Fools Garden 的畅销单曲，被苏慧伦唱出了别样的青春神采。苏慧伦凭借这首单曲成功突破玉女形象，音乐风格也变得更加活泼多元。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一起摇摆，来自汪峰。

一起摇摆，忘记所有伤痛，来一起摇摆。听着汪峰的歌声，很难不跟着气氛和节奏一起舞动，烦恼和惆怅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纪念，来自蔡健雅。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5。

新海心把耳朵叫醒，这首歌要送给每天奔波的朋友。把耳朵叫醒其实是唤醒我们感知生活的本心，不必为了世俗目标持续紧绷，不用时刻裹着冷漠伪装，允许自己偶尔停下脚步，听听风，听听歌，回味旧时光，哪怕只是短暂放空，也能从麻木的日常里抽离，接住藏在烟火人间里细碎又长久的温柔。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Stop a while, Pretty Woman Talk a while, Pretty Woman Give your smile to me。 当我们在时光里跌跌撞撞，早已习惯将心事裹进沉默，却仍会在某个瞬间为一个笑容甘愿卸下防备。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最后一页，来自蔡琴。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多缓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苏堤路从东向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0: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大山有别，水家为怀。从信阳北端蜿蜒流过的淮河，赋予了这座北方城市的南方气质，也让这里的人们得以邂逅水中美味的至鲜时刻。一个鲜字道出了信阳的美食江湖，冬吃莲子夏吃腰，二把月里吃灭刀，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鲜味主角。这种淮上人家特有的舌尖上的福利，激发了信阳人敏锐的味觉和对鲜的喜好。寻味而动，闻鲜而至，信阳人对鲜的追逐催生了越来越多以烹饪河鲜为主的农家乐。据信阳市190公里的固始县，阳光辉家的奇鲜美味就来自门口的这条河。
1: 我在广东也待了20多年，每次回来看见这条河，都好像看见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满满的回忆一下都浮现在脑子里面了。
0: 自从母亲去世后，童年的味道在阳光辉的记忆中愈发浓烈，强烈的归属感让他选择了回到家乡。
1: 对那种鲜味啊，是记忆犹新的。我就想利用那河里面的这个资源呢、啊，把那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啊，给它找出来呀、啊。
0: 从小练就的捞鲜本领，让阳光辉的餐馆开得与众不同。每天只开2桌的规矩和一个鲜字，吊足了食客们的胃口。
1: 这个河是养育了大家的人，不是说养育我一个。
0: 在河边长大的人们，尝鲜讲究应时而食，浅尝辄止，尊重自然，恪守规矩，方能四季有鲜。春夏之交，一种其貌不扬的河鲜迎来了它一年中最肥美的时候。此时预约尝鲜的食客最期待与它的相遇。为了把握这种美味的最鲜时机，阳光辉需要提前2天捕捞。这种自制的捕捞工具，当地村民几乎家家都有。它的捕获目标就是隐藏在河沙里的蚬子。捞蚬需选择河水清浅的区域，边后退边有节奏的抖动蚬爬。沙子和小的蚬子从爬齿间的空隙漏掉，留下来的就是风华正好的沙中美味。
2: 我们小的时候，到夏天无聊游泳的时候，就光着脚游泳的时候，在河里面那时候很多密密麻麻的，用脚一踩就可以射得到，弄个盆都搞一大盆回去吃。
0: 物质匮乏的年代，唾手可得的沙蚬子是当地人获取营养的最好美味。如今这种沙中俗物凭借一个鲜字征服了大众的味蕾，成为远近食客竞相追逐的舌尖妙物。沙蚬子在成为美妙的食物之前，土沙是必经之路。阳光辉相信自然状态下的沙蚬子味道最为鲜美，和别人选择用盐水浸泡刺激蚬子快速吐沙不同，他都是头天捞蚬，一晚上的时间让蚬子在清水中放松自如地一吐为快。一夜吐沙后，蚬子体内的泥沙已所剩无几，此时是哈蚬子的最好时机。淘洗过的蚬子和少许清水一同倒入铁锅，大火烧至蒸汽溢出。蚬子受热张开外壳时迅速捞出，鲜嫩的把握

0: 全在那至关重要的几秒。哈蚬子的汤水一般人都会倒掉，阳光灰却视为宝贝。在他看来，蚬子受热后瞬间释放的鲜味元素就蕴藏在这乳白色的汤汁中，静待杂质沉淀汤底，就是一味极好的调鲜剂。中午，慕名前来尝鲜的客人如约而至，以野生河鱼为主打的菜肴悉数上桌，鲜味至极的沙蚬子正待压轴出场。盐光辉的三婶要赶在沙蚬子亮相之前制作出一种当地特色面食奥子馍，它是炒蚬子肉的最佳搭档。奥子馍是一种源于安徽省北部地区的面食，因最早在生铁铸成的奥子上烙制而得名。如今五花八门的烙饼机器已经可以取代手工制作，但在盐光辉看来，双手与面粉之间温度的传递费时费力，是心意的叠加，这是老手艺才有的老味道，也更有人情味。烙奥子馍关键在于火候的把握和手上的巧劲儿。热锅放饼，随着一只手的不停转动，轻轻按压，面皮很快鼓起，空气中弥散着朴素的甜香，一反一正即可出锅。从下河捞蚬到乳白如玉的蚬子肉亮相灶台需要两天的时间，耐心不打折扣，换来的是鲜味的不同寻常。辣椒切丁，铁锅加热后倒入少许农家菜籽油，葱姜蒜爆香，倒入蚬子肉快速煸炒，放入辣椒，少起少落间鲜味便跃然而出。如此之鲜还不够，加入一勺哈蚬子的原汤，让鲜味再次升级。
1: 连味精都不用放了，它就是那个鲜味，就是很鲜。
0: 吸足了汤汁的蚬子肉紧实而饱满，色如羊脂玉，看一眼就口舌生津。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奥子馍选这个沙蚬子，这个要是做得不好，多提意见啊。
0: 稍微放凉后的奥子馍松软弹牙，嚼劲儿十足，几乎能包裹任何食物，荤素皆宜，多寡随意。与辣椒炒蚬子肉的相遇，则碰撞出了平淡岁月里最美妙的火花。
4: 就像馍和蚬子在弹牙，口感真的很美妙。
0: 清甜的麦香轻轻拨动舌尖上的味蕾，鲜辣爽口的蚬子肉趁虚而入，口感与滋味在唇齿间完美交汇，令人欲罢不能，欲说还羞。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的信阳，素有北国江南之称。淮河中的363公里及南北走向的众多支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150多种鱼虾贝类在这里安家。丰富的水产让信阳美食江湖可以变化出万千招式，演绎出各色鲜味。相对于时令河鲜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甲鱼是信阳人餐桌上一年四季当红的卷儿。信阳甲鱼做法多样，焖、炖、蒸、卤皆成美味。红焖甲鱼可谓家常爆款。红焖甲鱼少不了腊肉这个最佳拍档，鸡红汁白的腊肉切成薄片，炒至两面微黄，油脂渗出， 倒入甲鱼肉，大火翻炒，爆出香味。时间已经将腊肉上的脂肪氧化成了特殊的美味，这种咸香可以将甲鱼肉的鲜美激发到极致。加入适量的高汤，文火慢炖，两种不同食材的鲜味物质融入汤中，滋味的交融，鲜味的延展，在渐浓的汤汁中悄然进行。只需半个小时，美味即可出锅。咬一口咸鲜软糯的裙边，满满的胶原蛋白与唇齿缠绵的曼妙，让你久久舍不得张开嘴来。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信阳人爱吃甲鱼，和食材的易得不无关系。入秋时节，天气还有几分燥热，刚吃过午饭，家住潢川县龙谷乡的蔡清泉父子俩就带上被称作枪的工具出门寻找野生甲鱼了。潢川甲鱼体表光亮，裙边宽厚，肉质细嫩，因外表轮廓呈倒马蹄形，又称马蹄鳖，自古以来就是风靡河南南部一带的佳肴。四月到十月是打甲鱼的黄金季节，中午前后，甲鱼因受不了水里的燥热会探出头来换气，这正是打甲鱼的最佳时机。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一个缠有百米长线的纺轮，一排吊着铅坠的吊钩，组成了打甲鱼的利器甲鱼枪。
5: 甲鱼出来，它瞬间变了，是那个草原。
0: 凭借自己几十年打甲鱼的经验，蔡清泉能迅速察觉甲鱼活动的区域，选定最佳的观察位置。先人为在岸上制造点声响，这是打甲鱼的高手一贯的做法。好奇的甲鱼会浮出水面观察，
5: 看了一下，对吧？马上进去了，它甚至可以出来，甚至想半日才出不来。
0: 打甲鱼讲究心境，甲鱼枪靠在肩膀上，眼睛时刻注视着水塘里的动静，一旦发现有甲鱼露头，马上甩枪。由于野生甲鱼非常稀少，能否碰到也要看运气。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甲鱼依旧没有露出踪迹。蔡清泉的儿子有点沉不住气了，接连换了几个地方，蔡清泉仍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一个小黑点出现了，蔡清泉目测了距离后，瞄准甲鱼身体后方的位置，
5: 我看你想怎么
0: 试啊！瞬间将铅坠抛向几十米开外。
5: 快！
0: 得手了！快速搅动转轮收线，一只被牢牢勾住的甲鱼近在眼前。
5: 广西的嘛，全是野生的，这很好，感觉就好大的。
0: 偌大的水面上，甲鱼露出的头部稍纵即逝，只有瞬间将铅坠甩向甲鱼身后50厘米以内的位置，吊钩才能勾住甲鱼。这样精准的眼力和手法，绝非十年八年之功。

0: 的哥爷们也可以说一，没人比过我。到现在我就想出去打一把。
1: 18岁就学会这门手艺的蔡清泉，偶尔出门秀一把自己的绝活，就是图一乐。儿子也得手一次。
2: 哎呦，看我大不大，
0: 快腾八个来，快！
1: 蔡清泉又命中了一只足足有3-4公斤重的野生甲鱼。欢喜与自得写在脸上，这是鱼米之乡的农民平常而酣畅的幸福。
3: 七斤儿啊，这个有这么大。
1: 稀罕物自然要卖给识货的人。信阳不乏烹制甲鱼的高手，厨师杨志安之所以粉丝众多，是因为他的生汆甲鱼颇有名气。
3: 今天刚到了群野生甲鱼啊，师傅们抓紧来尝鲜啊！
1: 杨志安制作生汆甲鱼，只选用野生甲鱼，因其肉质紧实，口感鲜嫩，没有腥味。
3: 那咱们这个生汆甲鱼呢，第一它要食材好，第二呢它就对汤的要求比较高。
1: 汤是厨师卓然于众人的秘密法宝。大棒骨、土母鸡、鸡架、乳鸽，各种富含蛋白质的肉类食材焯后冷水下锅，旺火烧沸，小火慢煨，汤面始终保持微沸状态，使原料中的鲜味物质和营养成分慢慢进出，充分融入汤中。
3: 在16小时左右吧，骨头被熬到酥烂如泥一样，把里面所有精华都已经熬到汤里了，然后弄这个汤来煨这个甲鱼。
1: 顶级鲜味在一口大锅中悄然蓄积之时，杨志安开始为美味的呈现做最后的准备。将汆烫清洗过的甲鱼去骨，裙边和甲鱼肉切成大小均匀的颗粒状，面粉打入鸡蛋，加入清水和少许盐，搅匀成稠糊状。夜色渐浓，鲜香四溢的一锅高汤终于诞生。吃货们被撩拨的馋念早已无法按捺。
3: 这菜是我们的糖烹生汆甲鱼，第一步呢就是说咱们吃甲鱼的重编。
1: 生汆甲鱼对时间的拿捏要求非常高，杨志安的生汆甲鱼精妙之处在于3分钟吃甲鱼裙边，4分钟吃甲鱼肉。
3: 你要是穿过4分钟呢，它就老了，吃了没有口感。你要是不到4分钟的情况下，它的肉质就还没有断生。
1: 5分钟喝面鱼儿汤，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时间分毫不差。
3: 两个字，一绝。
1: 裙边的弹韧爽脆，甲鱼肉的鲜嫩爽口，面鱼儿的筋道爽滑，在一锅鲜味饱和的高汤引领下，升华成此起彼伏、令人叫好的舌尖诱惑。古人造字，鱼羊为先。北方人以羊为先，南方人以鱼为先。鱼作为鲜味的代表食材，在信阳美食江湖的地位无出其右。信阳人爱吃鱼，善做鱼，不仅烹制方法多样，而且鱼的各个部位都能做成美味佳肴。金秋九月，稻香鱼肥，南湾湖畔一场品鲜大戏即将上演。一口直径4.5米的大锅，上千人排队等候，主角就是信阳头牌鲜南湾鱼头汤。

0: 片雾气中。梁西山和同伴已经在湖面上忙活了两个多小时。
1: 这就主要是赶鱼呢，朝前赶，把鱼赶到一定的程度，啊，就是一定的位置啊，把兜子放好，鱼再赶回来。
0: 被称为中原第一湖的南湾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治理淮河水患而修建的人工湖，湖水最深可达30米。以水草和浮游生物为食的鳙鱼就分布在这片水域的中上层。鳙鱼当地人称为胖头鱼，硕大的头部占体长的1/3，堪称鱼头界的霸主。只有在野生状态下生长5年以上的南湾鳙鱼才有资格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梁西山和捕捞队员的水下设伏仍在进行，要将水库的大鱼集中到一个很小的区域需要2-3个月的时间。
1: 天要好了呢，那就能快一些，天要不好的，就是说这个有这个风的时候这个鱼不多，下雨的时候这个鱼不多。
0: 梁西山是外地人，这几个月他吃住都在船上，早已习惯了以湖为家的捕鱼人未必能品尝到湖中的美味。让艰辛与枯燥变得值得，就2个字，丰收。
1: 最后上一次看到鱼的时候高兴，呵呵，你看到河那个香烂都是鱼啊，他们打上那个浪花，哎呀那个好看，那个景。
0: 又一批美味即将启程，发达的物流会将他们送到千家万户，或家常品鲜，或连结友情，或慰藉乡愁。在厨师王小辉眼中，一条鱼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2: 南湾水库的鱼呢，缸头比较大，然后它又是深水的鱼，鱼质非常好，考虑到就是让它每一部位都要利用起来。
0: 一条鱼究竟可以演绎多少种鲜味版本？王小辉酝酿了很久，30多年浸淫美食江湖练就的招式技法，在他脑海中无数次变化组合。

0: 一鱼十八吃，这是王小辉所能想象的一条鱼的最大潜能。十八道美食兼容各种技法，不同口味，王小辉要对鱼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心有考量，精准取用。每一处鱼骨和鱼刺的排布，王小辉都了然于心。去骨剔刺考验厨师刀法，更显其匠心。
1: 吃鱼丸也好，用的鱼胶做鱼面也好，这里面是一点点刺都不能有的。除了鱼尾和那个鱼菇，其他的鱼肉十六种吃法，就是你吃鱼就是吃不到鱼刺。
0: 一条南湾鱼可以演绎出百般花样，但原汁原味的清炖鱼头汤仍是当之无愧的头牌鲜。热锅放入适量猪油，油温六成时将鱼头下锅，煎至一面微黄而不让鱼头有丝毫破损，倒入料酒，加开水没过鱼头，放入葱节，大火炖煮，汤水持续沸腾，硕大的鱼头里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胶原蛋白融入水中，汤汁由清变白，香味渐浓。十分钟左右，牛奶般细腻浓郁的汤汁便显现出来，此时的鱼头汤才算半成品。将鱼头捞出，汤汁滤掉杂质，味道的升华交给文化。

酥烂，鲜香四溢之时，下入鱼丸。几分钟后，一道令人垂涎的茶香南蛮鱼就出锅了。双色鱼面、抹茶鱼冻、银牙鱼丝、鱼杂炒饭，厨师凭借经验和直觉搭配出引爆鲜味的组合。18道涵盖汤、菜、羹、主食、甜点的鱼味佳肴，赏心悦目，口口皆鲜。名山秀水中孕育出了美味，对鲜字的苛求上，信阳人从来不会束缚自己的想象。捞鲜品鲜，让信阳人的幸福滋味持久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位于上海博物馆东馆，现在正在展出的特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汇聚了300多件来自甘肃、陕西等地的珍贵文物，以4大篇章铺展了秦人从西垂边族到一统帝国的完整轨迹。
7: 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凌玉去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第二篇章秦国。
8: 第二章是秦国，叙事呢，它是从部族的生存呢，它进阶到正式立国。我们可以见证到秦国从边陲的一个附庸，一步步成长为诸侯强国的一个崛起之路。周平王东迁，秦襄王护驾有功，正式受封诸侯，秦国呢正式立国，登上历史舞台。哦，这一篇章所有的文物呢，都是述说秦国早期的礼制成熟以国力的崛起。展区重磅展出秦公鼎、秦公簋、秦公钵、子车歌，还有盘龙纹铜车行器、玉人，还有玉具铜剑等一级文物。哇，这里件件都是秦国早期王权与礼制的一个绝佳的一个见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秦公青铜重器，哇，器形端重厚重，纹饰规整大气，带有清晰的秦公铭文，这个就证明呢秦人是全面承袭了中原的正统。

礼乐制度，不再是蛮荒边陲的一个部族，而是拥有成熟礼制的正统名分的诸侯国。这里展出成套的青铜中帛礼器，更是彰显秦国早已拥有完备的祭祀礼仪以及贵族体系，国力呢稳步崛起。在这次展览最初前，哇，让观众最惊艳的网红文物呢，就是盘龙纹铜车形器，也就是甘肃礼县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哇，全网热度超高，我们在亲眼所见呢，它比图片更加萌萌的，真的好萌哦。这件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它是出土于甘肃礼县圆顶山遗址，它整体的造型呢，酷似一辆迷你四方的一个四轮小车，非常精巧灵动，像古人制作精致又非常萌感十足的手办玩具哦，颠覆大家对先秦青铜器厚重的固有印象。这件文物的设计的细节堪称古人匠心的一个天花板，它顶部呢设有两扇可以对开的一个盖门，一个门钮呢是熊形，另外一个是人形，造型生动而传神，器身的四角呢雕刻猛虎攀附向上，哇，气势雄浑，尽显呢秦人豪迈开阔的一个气魄，四角还装饰了四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鸟，只有将小鸟转至特制的一个角度，顶盖才能顺利开启。哦，这个机关设计真的是精妙绝伦，充分展现了先秦的工匠超高的一个智慧。最让人惊叹的是器物底部的四轮带有规整的辐条，哇，经过岁月的侵蚀，至今依旧可以灵活的转动。大家都驻足观赏这件文物，都围着观赏哦。那小孩子最喜欢这件文物，真的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秦文化的一个灵动精巧、雄浑包容的一个特质，具有中原礼制的一个端庄，又有西北的部族鲜活大气，古人的巧思匠心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很棒一个那个手办，对，非常的精致，高奢，古代的高奢手办。对，接着呢就是全赏最惊艳最具特色的第三篇章秦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篇章。很多人的印象中的秦朝是严苛集权规整的一个代名词，看了这一章我才明白秦人真正的强大不止于武力与黑科技，更是来自于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一个文化胸襟。秦人世代呢，他是驻足在西部的边陲，长期与西戎部族呢交错共生，没有固步之风排斥异族，而是主动吸纳草原文化，融合异族的技艺，在碰撞与交融之间呢壮大自身，造就独一无二的一个多元的秦文化。这里可以看到复刻还原马家园墓地等M14-1号的一个豪华座驾，堪称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顶级的皇家豪车，哇，视觉冲击，哇，直接拉满。这辆马车的还原度极高，是严格的按照出土的文物的原工艺原材料去打造，整车的装饰呢覆盖率高达 90%， 通体呢它镶嵌了金银箔彩色的料珠，它的奢华感就是你会就看起来非常的奢华扑面而来。它的车舆、车痕、车轴、车轮的细节呢都极致的精巧，还融合了冷冬纹、卷云纹、回纹、三角纹等多元的纹饰，还有搭配了大雁、卧羊、狼等草原特色的动物饰件。这些器物呢都有着繁复精湛的工艺，是中原的技术与草原的审美呢完美的融合的一个实物铁证。站在这辆豪车的面前，我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战国晚期戎人的贵族

奢华的生活，这里也呈现了秦戎文化交融的一个深层脉络。展区还有它有展金柄铁剑、蛇纹金带饰、金银铁矛，还有黄金大项链、金饰片、金兽面等重磅金器文物。哇，这个是真的是我最喜欢了。件件黄金闪烁，光彩夺目，精彩绝伦。这批文物均出于秦墓，却带有浓郁北方的草原戎人的风格。这些金灿灿的文物，不仅是精美的摆件，更是记录了秦国包容的民族政策与文化的格局。这种双向包容的文化融合，为秦国蓄积了强大的国力与民心。也为后来的天下一统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多元共生的这份格局，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一个核心密码。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凄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藏，吃货的天堂。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千年古都河南洛阳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多种洛阳特色美食，这些美食啊，不仅具有独特的风味，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7: 洛阳牛肉汤是河南洛阳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早餐，以其鲜美的汤底和丰富的配料深受喜爱，被誉为当地早餐江湖里武林盟主，承载着深厚的河洛饮食文化。2020年，洛阳牛肉汤被纳入了洛阳地方特色饮食保护体系。洛阳人常说一句话，清晨一碗牛肉汤，给个神仙都不当。
6: 洛阳水席是河南洛阳一带特有的特色传统名宴，属于豫菜系。洛阳水席呢，始于唐代，洛阳人把水席看成是各种宴席当中的上席，以此呢来款待远方来客。洛阳水席和洛阳牡丹、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三绝。
7: 麦造酒吧带路，我们要和总台记者梁晨宇、洛阳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马家明、国家级非遗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洛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去品味舌尖上的洛阳。
8: 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汤都洛阳的清晨是从一碗热汤开始的，喝汤的美更是洛阳最地道的早安问候。说到汤，洛阳牛肉汤人气最旺，男女老少都爱，即使排队也愿等这一口鲜，买票端汤3分钟就能开吃。洛阳牛肉汤的标杆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堪称经典，这家百年老店早已是响当当的洛阳美食名片。
9: 不远千里为了一口汤而来，
10: 我在那些像一般攻略上面就能看到它是一家非遗老店，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想来品尝它这个非遗做的味道，然后就来了。
11: 您这汤都光了呀，
12: 实在是太香了，香的我这还想再干一碗。
8: 汤馆营业至下午2点打烊后，第六代传承人马家明便立刻着手筹备次日用料。牛肉从下午开始浸泡，一直到凌晨3点。

0: 充分泡进血水，既能让肉质紧实，又能彻底去除腥膻。凌晨三点再将泡好的牛肉下锅，佐以精盐与秘制大料，文火慢熬，凭百年非遗技艺熬出醇厚汤底，成就一口鲜香浓郁、地道正宗的洛阳老味道。如今这份地道老味道也藏着新巧思，
1: 现在掺杂一些水系的一些元素。咱们小时候喝汤就是一碗汤里面只有肉，
2: 对，或者要不然就是牛杂，对。
1: 对，然后你泡点锅盔饼丝、烧饼这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加可以加丸子，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那个肉片儿，叫过油肉。对，然后这些东西掺杂到一块，其实很多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他来尝牛肉汤的同时，他能感受到一些水系的一些元素。对，
2: 它其实更加融合。
1: 对，融合了一点。
2: 牛肉汤不愧能是洛阳的代表，我喝进去的感觉，先是它非常的顺滑，然后呢，汤味儿很浓郁。还有着牛油的香气在里面，这个饼丝呢吃起来它现在已经吸满了汤汁，反而会更加筋道一些，而这个泡的锅盔呢现在也是吸满了汤汁，吃起来会变得稍微有点嚼劲。
0: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变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还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3: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里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以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随赐名赛燕窝，因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2: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0: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宴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3-5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宋装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法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绎，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2: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4: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就过来了。然后看到洛阳，就发现这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式的这种，然后就来感受一下。
5: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6: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7: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

仪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跟着非遗去旅行，遇见传承，遇见风景。来洛阳，共赴一场非遗与牡丹的盛唐之约吧。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2012年，一个29岁的东北小伙决定辞掉老家银行的工作，专心回家创作小说。对他来讲，那段时间很难熬，作品经常被退稿，更别提能有些收入了。为此啊，他特意写了一篇名为《刺杀小说家》的作品，算是对自己当时状态的一个投射吧。也正是这部小说在2021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了春节档的大荧幕，受到了全国的瞩目。那这名东北小伙就是作家双雪涛。我手中这一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飞行家》，就是双雪涛创作的小说集，里面收录了他9篇中短篇小说，
12: 每一篇都讲述了一群平凡的小人物，
11: 在荒诞残酷的世界里的各种悲欢沉浮。刺杀小说家就是其中的一篇小说，我们今天就来读这一篇小说。无论是电影或是小说，它的故事内核都没变，讲的是一个在现实与小说两个世界里互相影响、相互纠缠的奇幻故事。在小说里呀，作者刻画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说家的形象。这个小说家写了一部小说， 讲的呢是少年九藏踏上复仇路对抗强大的赤发鬼的故事。奇妙的是，这本小说的剧情走向会影响到现实生活中一位富有老伯的命运。为了避免小说家威胁到自己的生命，老伯找来了落魄的千兵卫去刺杀这个小说家。随着千兵卫发现小说家能改变现实的本领，他刺杀的意愿开始动摇，因为千兵卫的背后也有自己的盘算。虽然改编的电影还原了小说的故事面貌，并且呈现了很棒的视觉效果，但是呢，我仍愿意推荐大家来读一读小说本身。它的篇幅并不长，但是作者充满了魔幻色彩的超现实的笔法，以及他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小人物坚韧的生命力，一定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首先呢，我想说说这篇小说啊，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相比电影而言，我觉得它是更加的丰满。小说里边，老伯找来了刺杀小说家的千兵卫。千兵卫呢，听到任务的时候是很犹豫的，那种犹豫不决的心态，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描写。我们来分享一段。作者写道：虽然已经想到这次来应征的工作不会是什么见得了光的事儿，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去刺杀一个小说家，去杀一个不得志的小说家，按道理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可是问题在于，无论是小说家与否，那是一个不得志的人啊。除此而外，对于人物背景的交代，小说也比电影更加详实。小说家笔下的少年九藏坚定地要去找杀父仇人赤发鬼报仇，即使两人实力非常悬殊，但仍然无所畏惧。这样的勇敢和意志究竟从何而来呢？原来呀，九藏是在妈妈临去世之前才知道赤发鬼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的。九藏因为小时候误食鼠药，头脑不太灵光，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傻，对于妈妈临死前让他去复仇的遗愿有着坚定的信念与无畏的勇气。其次呢，作者的叙述方法以及情节设计也让人印象极其深刻。他是以千兵卫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的，所以相对于电影而言，更能够让读者迅速地融入到小说的角色中去。就比如下面这一段描写，读者就能充分感受到千兵卫心中的那种绝望与悲凉。离开家已经五年，走了二十几座城市，去过的村庄数不过来，总之是一无所获，除了花光了卖房子的房款和

0: 10年来所有的积蓄，坐在床上看电视，忽然听见自己脑中的什么刺啦一声冒出一股青烟，伸手在脸上摸，发现眼泪已经流过了下巴。小说开头这一段千兵卫的自白呀，确实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绝望和无助，但绝望的原因作者并没有直接点破，这是小说留下的一份悬念，而这个悬念直到后面的情节才慢慢的展开，慢慢揭开。原来千兵卫的女儿小橘子几年前就走丢了，这之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找女儿这件事上。在小说结尾，千兵卫意外地发现小说家的小说里竟然也有一个叫小橘子的人物，他也和自己的父母走失了。小说和现实竟是如此的相似，千兵卫无比相信自己能通过小说改变现实，从而找回自己的女儿小橘子。一直到小说的最后，作者才将原本是平行线的千兵卫、小说家、小橘子、九藏等现实和小说中的人物串联起来，让一口气读到最后的读者恍然大悟，惊奇的同时不禁感慨作者双雪涛这份巧思。当然最后我还想说，小说中的结尾和电影中大团圆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小说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在书中，小说家的小说里，最后小橘子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九藏在小橘子父亲红衣人的帮助之下成功杀死了赤发鬼，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侠客。但是在现实中，千兵卫是否杀死了小说家呢？千兵卫究竟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女儿？这些疑问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给出答案，我想就让作为读者的您去给他补齐答案吧。在几乎所有这些小说中，双雪涛笔下的人物啊，大多都是普通人。作为读者，我们能从这些普通人的生命轨迹中体会到什么呢？我们去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1: 在作者的笔下呢，我们看到他的主人公基本上设定都是普通人，通过描写这些普通人的人生，当然呢也更容易引起身为普通人的我们，也就是我们广大读者的一种情感共鸣。我们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不悬浮，他非常的接地气。那么这些普通人他们的人生应该讲看上去有的时候没有意义，有的时候残破，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不平静的生活当中都迸发出了一种非常强韧的生命力，这让我们感到特别的珍贵，同时呢也对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普通的读者会有一定的启示。
0: 好，谢谢葛老师分享。刺杀小说家呀，其实是一个关于善恶争夺、现实与虚幻以及相信与恐惧的故事。在作者双雪涛的笔下，小说中每个人物都生动鲜活，他们普通但不平凡，小人物同样拥有巨大的能量，从这些小人物身上，他们的人性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同样也能给予我们更多前行的力量。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电影中，故事都是在高密东北乡的一片茂盛的高粱地里缓缓拉开帷幕。我们跟随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见证了我爷爷于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自由奔放、不受世俗束缚的动人爱情，也领略了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无畏的抗日壮举。但是相比较电影而言，我们如果读小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小说呈现出了一个更为广阔而且真实的天地，作者那些自由不羁的想象和汪洋恣肆的语言也得以在书中自由地驰骋。莫言曾经这样评价自己在1986年写的这部小说，他说，人老了，书还年轻。那么这部作品的鲜活生命力体现在哪儿呢？首先，在书中，作者营造了一个充满生命伟力的世界，营造了一群对自由命运无比渴望的人物形象。比如我奶奶，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她不满父母定下的婚事，追求和于占鳌的爱情，砸碎了传统的纲常伦理。在单家父子死后，又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烧酒锅，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侵略军进村之后，勇于抗争，不惧武力，展现了女中豪杰的一面。而我爷爷于占鳌这个形象呢，面对异族侵略时，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勇气与无畏。丰满的人物形象让这位草芥英雄拥有着强大的气场。在小说中，作者用他的文字为书中人物蓬勃的生命力做了解释，而这是在电影中看不到的。在作者看来，对生命的渴望与力量是与生俱来的。书中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天生的，英雄气质是一股潜在的暗流，遇到外界的诱因便转化为英雄的行为。我奶奶当时年仅16岁，从小刺花绣草，精研女工，绣花的尖针、绞花的剪刀、裹脚的长布、梳头的桂花油等等女孩的玩意儿伴她度日过年。她接触的也不过是东林姐姐、西林妹妹，何以生成了后来她处理重大变故的能力和胆魄？何以锻炼出他临危虽惧但终能咬牙挺住的英雄性格？这都是难以说清的事。其次呢，红高粱家族的鲜活生命力啊，还体现在作者的构思以及写作方法上。如果您读过这本书啊，相信一定会对作品所呈现出的叙事结构感到新奇而且印象深刻。相比较电影版是按照时间线来直线叙述的，小说里呢却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和情节的逻辑。在小说开头，我爷爷的抗日队伍正开往前线，很快画风一转，场景就切换到7天之后，战役结束，高粱地里尘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这样的例子在书里很多，前一秒还在回忆我奶奶和我爷爷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后一秒我奶奶就倒在了侵略军的枪炮之下。书中写道，奶奶感到疲乏极了，那个滑溜溜的现在的把柄，人生世界的把柄，就要从她手里滑脱。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 这正在带兵打仗的情人，枪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您看，这样时空穿插的叙事刺激着读者的感官，小说不断变化叙事线的原点，天马行空的风格呀，实际上与书中所要表达的自由精神暗暗契合。再次，红高粱家族它鲜活的生命力啊，我觉得还来源于它充满泥土味的语言和旁白，这更是电影电视等载体所无法代替的。特别是小说中我奶奶即将去世时的一段人物旁白，让我印象尤为深刻，读给大家听一下。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30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

最崇高的、充满力量的呐喊。实际上，电影《红高粱》只是将这本书中的红高粱和高粱酒两个章节进行了改编，并未涉及其他的三个章节，也就是狗盗、高粱病和起死。而在后三个章节中啊，同样蕴含了大量精彩的故事和桥段。就以狗盗为例吧，他接着写我父亲于豆官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与抢食尸体的狗的斗争。其实啊，作者在以狗写人，写高密东北乡的人，写土匪，写两个党派，写日本人。试想，如果只是对人进行描写，多少会显得苍白无味，对吗？而借助于对狗的描写，则巧妙地展示出更为丰富、自然、真实的高密东北乡的面貌。这种有些荒诞而且先锋式的写作方式，在当年啊，也就是1986年的文学环境之下，尤为显得珍贵。莫言自己这么说，他说自己在创作《红高粱家族》的时候，为创新破格无老，硬头皮撞钟响。他在这里提到的无老，指的就是老故事啊、老思想、老人物、老语言、老套路。他这一撞啊，就撞出了这样的一部经典之作。红高粱家族面世已经30余载，无论何时翻开这部作品，都会被其中的语言之美所吸引，被人物命运所打动，更被书中闪耀的生命的伟力所震撼。所以这本书啊，足以称得上是人老了，书还年轻。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同来分享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今晚我们说电影。
9: 热血合唱团是由关信辉执导，刘德华领衔主演，罗冠廷、雷颂德、鄂靖文等主演的青春励志影片，在2020年的11月13号全国公映。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刘德华饰演的铁血音乐指挥家，带着一群因为闯祸被迫参加热血合唱团试验计划的废柴学生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挫折和挑战的故事。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青春励志影片《热血合唱团》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刘德华监制主演，在2016年就已经拍完了，但是呢，迟迟没有上映的机会。这次的上映票房成绩呢也一般，4天票房只有2500万，最终票房是6996万。相比电影的票房，这部电影传达出来的生命的意义，相信可能会更值得人们观看。我们一起走进青春励志影片《热血合唱团》的故事。
10: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1: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10: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1: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10: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1: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8: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档。
9: 国际知名合唱团指挥家严子朗，为了帮助昔日恩师返回香港，参与了一个由恩师发起的热血合唱团试验计划，就是带着由一群来自几个学校的问题少年从零起步学习合唱。那么刚一回来，恩师就向严子朗详细地介绍了合唱团同学的背景资料。
12: 这里有每个学生的资料，冯信熙，父母关系紧张；曾小龙，单亲家庭长大；杨家碧， 一天到晚只想着谈恋爱，韵儿热衷于 cosplay， 妙丽又自闭倾向，刘小娟没心思学习，只知道打扮自己。其实我觉得有没有资历并不重要，我相信你可以帮到他们，全靠你了。
13: 合唱团组建的第一天，充满好奇的同学们早早就来到了音乐学院的排练厅。
14: 哎，大家安静了，校长来了，坐回原位。
15: 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什么叫做承担。
12: 我已经向美国警方自首了，48小时之内我要回美国报道，也就是意味着我没办法陪伴大家参加毕业典礼了。对不起，相信自己，相信其他人，我绝对相信他们能够看到你们长大，看到你们和以前不一样。相信自己，相信我。
13: 同学们纷纷跑向严老师，把他围在中间。正式比赛这一天，同学们穿着漂亮的演出服站在舞台中央，曾小龙代表大家讲话。
16: 大家好，我们是乐趣合唱团，虽然我们学唱歌只学了9个月，考试也0分，操行也非常踏定的学生。我之前还常偷东西，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非常感谢罗校长能给我一个机会，更要谢谢我们的指挥严老师。
13: 此时的机场候机大厅，严子朗正通过手机观看孩子们的演出。
16: 严老师，我们很想念你，无论去哪里我们都会支持你。今天我们就站在这个舞台上为自己热血一次，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不好？
17: 好。
12: 是我要谢谢你们。

0: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严子朗站起身，面对手机的画面动情指挥起来。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青春励志影片《热血合唱团》的故事。从影将近40年的刘德华已经拍了太多的作品，不仅为观众留下了很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偶像。这部影片呢，是刘德华首次饰演音乐老师，为此呢，他还特意向香港儿童合唱团的指挥家请教指挥技巧。在戏里，虽然说刘德华饰演的严子朗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帮助学生在音乐之中找回自我，但是呢，在面对这些新人演员的时候，刘德华总是放低身段和他们打成一片，给小演员们表演魔术啊，时不时开玩笑啊。那么当被问到对刘德华的印象时呢，有些演员则是用调皮来形容他。在这部影片之中，饰演曾小龙的小演员姚学志给刘德华起了一个可爱的称号，叫巴士靓仔。因为呢，他以为刘德华是从海报里走出来的。小演员就说了，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见到刘德华会哭，终于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他的海报，才开始知道这个人。这部集结了刘德华、谢君豪、尹阳明等诸多老戏骨的影片，可以说是港剧迷们的福利了。好多优秀的香港老演员都会在影片中展现他们的厉害演技，那么关礼杰也是众多老戏骨当中的一位。1982年关礼杰就参加了 TVB 组织的演艺培训班，那么这个班里呢，曾经培训出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比如说周润发、梁家辉、梁朝伟、周星驰、刘德华、苗侨伟、黄日华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出身的关礼杰的实力呢，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我们都知道关礼杰是来自《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还有《绝代双骄》中的江玉郎一角。因为角色太成功，所以说呢，他可以说是当时很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不过关礼杰呢，在 TVB 的时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还是《小李飞刀》中的李寻欢。在这部影片的时候，关礼杰饰演的是一个情绪失控的男人，不仅大发脾气，而且呢屡次推搡自己的老婆，还失声怒吼，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温室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是初为人母的王菲献给第一个女儿窦靖童的作品，在声音的控制与细节的处理上，她都做得相当出色。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情深缘浅，黄凯芹。终于

情深缘浅，来自黄凯芹。最早这首歌的名字是终于也知道，黄凯芹对这个名字似乎不太满意，后来他偶然看到一本当时流行的小说，从中获得灵感，将歌名定为情深缘浅。这是一首满含无奈的歌，描绘了分手后听闻旁人讲述前任种种时那种既难过又羡慕的复杂心境，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Evergreen 青春永驻，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人总要在岁月里慢慢成长，学会把沉甸甸的过往交付给晚风，不必频频回头张望，不必永远停留在已经落幕的风景里。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梦在无梦的夜里，王杰。

王杰《梦在无梦的夜里》，那些回忆如潮水，将孤独的人淹没在思念与痛苦的深渊。原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发现它只是让伤口结了痂，每次触碰依旧疼得刻骨铭心。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紫色唇膏，陈琳。我在

等日常的微小情节，喜欢的人总会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温暖，偶尔遇到困难，只要想到对方就感到心安，语气中充满了情侣之间的小心思以及对爱人的感恩，是一首适合唱给身边爱人听的甜蜜小品之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张学友。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黄安的经典代表作，1993年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一经推出便风靡两岸三地。黄安巧妙地将武侠世界里的恩怨情仇与现代人的情感困惑相融合，以鸳鸯蝴蝶隐喻浮世情缘的虚幻与无常，打造出独特的新古典主义音乐风格。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我想飞，江心。
1: 我想

我想飞，江心。如果此刻的你正觉得脚步沉重，不妨听听这首歌，或许你会发现心里那只渴望飞翔的小鸟只是暂时收起了翅膀，只要你轻轻说一句我想飞，它就会重新振翅，带着你往光亮出去。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周杰伦一路向北。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

0: 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朴树那些花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会是一座孤岛，或许在崭新的时空和全新的环境里，你会感到孤独、寂寞与彷徨，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青春时的三两挚友，他们会陪伴你很久很久，见证你的许多苦难和成长，他们会点亮月光，让星星闪耀，即使是再黑暗的前路，再孤独的前方，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地为你燃起一片星光。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卸妆，金素梅。

卸妆金素梅。很多人因《婉君》里面的嫣红认识了金素梅，后来被卸妆里的歌声打动。金素梅唱的不只是爱情里的忐忑，更是对卸下伪装的自我接纳。就像专辑文案里写的，卸下心灵的彩妆，才能和生命做一次真正的深呼吸。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张敬轩，无能为力。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

0: 二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明天，莫文蔚。男女之情从热恋到争吵再到分别，一幕幕宛如在眼前。李宗盛透彻的歌词结合莫文蔚沙哑的性感嗓音，将世纪末的慵懒厌倦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道尽大多数爱情的现实面貌，深刻的爱最痛心。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陈楚生，何洁，经过。

经过来自陈楚生何洁，这是一首温暖的对唱情歌，陈楚生深情的演绎搭配何洁的甜美声线，加上优美的旋律，回味悠长的歌词十分动人。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我只要你爱我，来自 Backstreet Boy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1:0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4: 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有时候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我最想写的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

0: 的女孩舒淇最美。桑塔纳莫名其妙又红了一遍。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2: 你快吃点儿。
3: 吃这个。
1: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北京时间3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真心真意过一生，来自叶倩文。从潇洒走一回到真心真意过一生，再到明月心，这三首歌可以并称为潇洒三部曲。歌词写的直白，走的都是热烈明快的路线，将叶倩文身上那种成熟女子的潇洒坚强与妩媚完美的融合到一起。透过歌声，我们能看到一个爱的投入用情至深的女人。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任贤齐，烛光。

烛光来自任贤齐。任贤齐的音乐风格跨度极大，从豪情万丈的武侠风歌曲，到轻松俏皮的民谣，再到深情款款的情歌，每一种风格他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首《烛光》是任贤齐和张柏芝主演的电影《心愿》的插曲，男女主之间纯真又遗憾的爱情搭配烛光的旋律，不知赚走了多少观众的泪水。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晚霞中的红蜻蜓来自杨钰莹。苏拉的歌词意境浪漫温馨之极，旋律柔和而优雅，忧伤却不悲戚，精致唯美却又有人间烟火之世俗的人情味道。蜻蜓飞过窗前，代替没有说出口的问候，承载着对故人绵长又克制的想念。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More than a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ee Gees。

More Than a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ee Gees。 70年代 Bee Gees 为电影 Saturday Night Fever 制作原声带，这是格莱美唯一一张获得最佳专辑的 Disco 唱片。电影中的 Disco 舞步被后来无数的电影进行翻拍模仿，这也成为 Disco 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放假了，来自张含韵。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息，来自蔡健雅。1999年新加坡女歌手蔡健雅带着第一张专辑 Tanya 惊艳亮相，她的声线有点沙哑，有点温暖，又有点疏离。凭借着这首呼吸，蔡健雅很快成为了都市女性的代言人，用歌声唱出她们藏在坚强背后的细腻心事。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童安格，跟我来，
1: 让我来

跟我来，来自童安格。18岁的童安格在民歌时代和袁中平、秋月组成旅行者三重唱，出过一张唱片后就解散了。之后童安格到动画公司打工，同时给很多歌手写歌，并去了台湾宝丽金唱片公司当唱片助理，等待机会。1986年一张青春飞扬动感十足的专辑跟我来开始让童安格在台湾辉煌。这张专辑的10首歌可听性极强，这首同名主打歌跟我来散发着浓浓的青春气息。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韩红，醒了。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男人与公狗，来自陈小春。音乐人包小白想为陈小春打造的一个全新的歌手形象。有一天，包小白突然看到身旁的狗狗，觉得狗狗忠诚的气质和陈小春给人的感觉很像，于是他写了一首《男人与公狗》给陈小春。早起奔赴热

0: 这是嗨歌，来自黄龄，一首华语歌坛的强耳好歌，一入耳就兴奋。黄龄的气息就像装了涡轮增压的音箱，你从云龙湖跑到高铁站累得半死不活，他还能高声唱个不停。听他的歌像坐过山车，从谷底冲上云霄，不打一声招呼。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我永远是你的朋友，来自 Randy Newman。
1: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When the road looks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尤其是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5周机以上的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来自萧亚轩，甩啦甩啦，爱过了就值回票价。这句歌词送给每一个在感情里真诚付出过的人。你曾经毫无保留地交付温柔，热烈地去爱，这份勇敢与真诚本身就是珍贵的收获。不必因为结局遗憾否定曾经闪闪发光的自己。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潘玮柏、徐杰儿 Tell me。

Tell Me， 来自潘玮柏、徐杰尔。这首歌结合了 Hip Hop 和 Rap， 旋律和歌词都充满回忆，前奏一响迅速唤回青春记忆，早期的男女对唱榜单必有潘帅这首歌。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来自 Five。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李行亮，愿得一人心。这首歌最初的小样并不被唱片公司看好，是李行亮和制作人坚持保留下来的作品。歌词化用了卓文君《白头吟》之中“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古典意境，把古人对专一长久的爱恋期许放进了现代都市的青春离别故事里。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看我72遍，来自蔡依林。

0: 轻点。
1: 蔡依林，看我72遍。一改之前的保守，从这首歌开始，蔡依林开始变得大胆前卫，歌声也激昂有力，每一个舞步都充满了节奏感，曾让无数的少男少女无法自拔。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那那那，来自吴克群、王心凌。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的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

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年轻的喝彩来自高明俊。1988年，高明俊以来自异域的声音踏入歌坛，他有不加修饰的嘶哑声音和不刻意流露的狂野，成为那个时代的印记。

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这首歌巧妙融合了乡村音乐的质朴与流行摇滚元素的活力，轻快有力的节奏瞬间抓住听众的耳朵，钢琴、吉他、班卓琴和定音鼓交织出充满动感的旋律，仿佛带着听众置身于热闹的乡村舞会，让人忍不住随之摇摆。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石头，来自黄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动力火车，骊山痴情花。骊山上的痴情花开在纳旦的等待里，也开在我们的青春记忆中。太阳那个下山又一天，东山那个春到又一年，岁月流转，可那份深情却从未改变。也许我们都曾是纳旦，为了心中的爱人，甘愿在时光里独自坚守。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能不能来自温岚 JZN。

温岚 JZN。 能不能恶作剧之吻的插曲说唱部分的歌词很有趣，就像是恋爱中男女之间的心灵对白，相爱相杀，纠缠一辈子。当温岚的声音出来时，整首歌就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既有着情感的温度，又让人能够放松心灵。怪不得都说温岚的歌百听不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串起每一刻，来自张清芳。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G15沈海高速盐城段的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关闭了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沿途车友提前规划补给点、休息点。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1: 大家好，我是宇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玉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亲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